0: 首位工程院院士，中国园林博物馆普博渊局汪菊渊学术思想展展出的300多件珍贵藏品，让我们得以了解他60载园林生涯。弃化学投身园艺，牵头创立造园组，著书定义园林学科，深耕绿化实践，培育大批行业人才。展品记录了他拓荒中国现代园林的历程，珍贵手稿藏着怎样的治学坚守，先辈园林理念如何赋能当代生态建设，运河之上让我们走进展览，读懂一代园林宗师汪菊渊的赤子丹心。
1: 哎，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这位汪菊渊呢，可能很多朋友不很熟悉哈，可能说是很不熟悉，但是他在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园林界非常的有名，通过今天节目的介绍，我相信大家会有一个更多的了解，也很有意思。好，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中国园林博物馆展陈部的殷伟超。伟超您好。
2: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1: 哎，欢迎您，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还有同样来自中国园林博物馆展陈部的杨毅，您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师好。
1: 欢迎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同时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知道汪菊渊和他园林房

跟大家打招呼了，谢谢我们的老朋友格威龙，向着阳光7758等等等等，而且很准确的说到了汪菊渊，还对，还有这个陈明迪，谢谢大家的提醒，今天入伏了，注意防暑降温哈。

0: 开幕的。
1: 嗯，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个展览，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其实也是很有意思。这个展览的全称叫普博渊泉汪菊渊学术思想展。先跟我们来说一下吧，为什么要策划这样的一个展览，尤其是这个展览的主题普博渊泉。我们刚才聊天的时候还说感觉这四个字念出来很陌生，这种组词的方式很少听说，是吗？
0: 是的。那我们也简单的向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因为其实我们中国园林博物馆是在2013年，也是随着第九届园林博览会同期开幕的一个博物馆。它其实是填补了这个在我国园林行业没有博物馆这样一个空白，所以那个当我们也成为这个一级博物馆之后，我们也把它当做一个使命，我们决定要反哺园林界。所以呢，我们的就是做展览，也会有一些为园林行业发声，然后说行业话，述行业专家，然后展行业事迹的这样一个行业的担当。所以呢，我们多年来也是得到了这个园林行业的支持嘛，也做了一大批的像吴良镛先生、孟兆珍先生、陈俊瑜先生、汪菊渊先生等等这种园林界的院士还有学者的这样的捐赠。所以我们也在这几年陆陆续续做了很多年的这个园林名家系列的展览。那汪菊渊先生呢，他也是这次展览的主题之一。那其实呢，我们这个展览呢，之所以起这个名字，我们也是突出了汪菊渊先生

0: 像天一样广阔，像海一样深，这样的一个深厚的一个意思吧。
1: 嗯，
0: 然后因为现在呢，这个词也经常被形容人的智慧比较深广，然后心胸比较宽广，美德呢随时会流露出来，也一般在这个书面语里面呢也是夸这种德高望重的人。所以这个词一经过解释，可能我们就知道它非常符合汪菊渊先生这样一个纪事行业的开创者，他有着非常深厚的这个园林行业的这个基底和沉淀，然后呢也是因为他从教，然后又教学园林等等，他是一个随时散发着这样一个美好品行的一位老师。我们也取了汪菊渊，有渊这样的一个字嘛，所以非常契合这个四个字，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1: 嗯，我们朋友们在节目一开始，哎呀，七七五八第一个8:01就发来了，说汪菊渊是我们中国风景园林学界的第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啊，
0: 是的，
1: 也是中国现代园林学的奠基人，在园林方面取得了很多开创性的成绩。然后这个向里阳光也说了，说这个他作为中国风景园林界的首位院士，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的园林学科的理论框架，也是为后续的学科发展筑牢了核心的根基。
0: 嗯，
1: 陈明迪说了，还真是不太了解，所以呢也很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学习一下哈，知道一下。然后格威龙给我们发的第一张图就是他是谁，是咱们在这个展览上面是不是打了一个这个、
0: 是的是的，
1: 是展览当中的背板，然后说展览设置了几个板块哈，一会儿我们要请几位来介绍一下。然后玉溪银城也说，汪菊渊先生一生系统总结了中国园林的艺术文化，著书立说，是近代中国园林艺术以及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也感谢陈明迪说了，对普博渊泉这个名字非常的好奇。那么刚才呢，这个也跟大家来解释了一下这个普字，我觉得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字是怎么个写法。
0: 一个三点水，师傅的傅的右半边，
1: 右半边
0: 其实就是溥仪的溥。
1: 对对对，师傅的傅还是反写，就是不是那个简写的，不是那个寸字。
0: 对对，是的是的
1: 啊。那么整个展览分为几个部分呢？其实朋友们在聊天室里头已经发了这个图片了，但是我想还是通过二位老师的这个介绍，然后大家再结合着朋友们在聊天室里头发的图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去感受汪先生对凤元麟学科建设的这种贡献。
1: 嗯，也是能很快的回答他是谁这个问题哈。通过他们的这个回忆，我们能其实能立体的了解他。
0: 嗯，是的。然后下面就开始我们正常的三个大部分。第一部分叫做赤子丹心，主要介绍汪先生早期的他的一个成长环境和一个当时的社会环境。
1: 嗯，
0: 这块呢主要是讲述了一下他的家庭背景，然后以及早期的这种求学经历。
1: 嗯，
0: 然后还有早期在园林学科的一个工作情况。
1: 嗯，
0: 包括一些早期的研究成果。这块我们的展品呢也是非常丰富的，有大量的他早期的这种照片，包括一些手稿原件。
1: 嗯，
0: 然后以及早期的这种故事性的内容吧。
1: 嗯
0: 嗯。第二部分说的是开山建宗，主要讲的是汪先生创立园林学科以及园林学科的体系内容框架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包括这个框架内容里边还干什么内容。嗯，然后这部分呢也是本次展览的一些重点。

0: 生，他其实既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人，但是呢他又有很多精辟的玩笑，也是比如他在这个生活当中也提到为每一个学生成家之后送一对枕头。
1: 哇，
0: 没想到朱君珍老师就真的在结婚了之后收到了汪先生送到的这样的礼物。
1: 哦，
0: 等等等等，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故事。
1: 嗯。

0: 解他的这个从少年开始，因为其实他的这个求学的这个经历，包括他后来能够从事园林，这个还蛮曲折的。因为我记得我在前面一开始的这个片花里也介绍，他其实最开始学化学的，
1: 嗯，
0: 然后刚才也有朋友介绍，他们家其实家里头也是这个一门双院士，
1: 对，
0: 他们家也很厉害，
1: 两个院士，两位院士，
0: 是吧？
1: 嗯，
0: 所以他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成长的环境，以及这个成长的这个轨迹，也真的很引起我们的好奇哈。
2: 嗯，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

不断的去拓展去发展，然后也是参加了各种比赛呀，比如说英文比赛、演讲比赛，然后并获得了很多奖品，这也可以相当于为他的后期这种社会活动啊打下了一定的这种基础吧。嗯，再来说一说，就是汪先生他哥哥叫汪菊浅，是中国的桥梁专家，也是一位院士。

0: 他其实早期这块跟陈俊瑜先生有一个分别吧，或者也是做一个分工啊，他跟陈俊瑜先生说，就是你把植物好好搞下去吧，然后我要去下决心研究中国古代园林史了。对，是有这样一个对话的，这是在陈俊瑜先生他的回忆录里面写到的
1: 啊。
0: 然后后来呢，陈俊瑜先生也是成为了这个园林界的一位院士，所以说他早期的一些经历非常丰富，然后也是为这个人才方面吧，因为陈先生他后期也是院士嘛，就相当于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种后期的一个指引。
1: 我觉得他们好赞啊！首先是他的家庭，就是从学化学，然后学到学农学，因为学农学肯定会比较辛苦嘛，家里头都完全支持他。然后他自己就是对于自己的这个未来，其实是还是按照这自己的兴趣来。我觉得其实这个对于今天的家长来说，还是有一些启发意义的，可以借鉴一下，是吧？李秀兰说了，我是北京人，北京的三山五园我最爱了。
2: 也是历史名院。
1: 是7758说了，他说这个汪先生是创办了这个我国的首个造园专业，这个一会儿我们也会说到哈。说他1951年和吴良镛先生联合设立了国内首个造园组，然后标志着中国风景园林高等教育正式起步。然后向着阳光也说到了，他完成了100万字的这个鸿篇遗著《中国古代园林史》，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后半段一会儿会说到。然后呢？还有我看哈，朋友们说到了这个斯努比，说到他是1931年进入金陵大学园艺系学习，然后说这次展览的一大亮点就是汪菊渊先生的儿子汪元平先生捐赠了很多珍贵的私人资料，
2: 是的，
1: 好几位朋友提。

且这位中国园林学科奠基人，也是风景园林学界首位工程院院士汪菊渊的赤子丹心。我们今天呢，为大家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中国园林博物馆展陈部的殷伟超和杨毅。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同时我们也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了解

0: 当时就是他们各自回到学校准备之后，由汪先生起草成立造云组的相关说明，然后同时报送了这个清华和当时的教育部，后经清华和教育部同意呢，在1951年10月正式下达了这个批复的批文，成立了这个造云组，这也就是现代风云类学科的前身。
1: 嗯，
0: 所以说就是汪
1: 先生，这学科前身都叫什么什么组啊，现在这小组很厉害。
0: 对对对，所以他也是相当于就是汪先生为园林学科创建的第一批这种教学组织。然后首批的造云组呢是有10名学生，然后这10名学生在后期也是分别在园林界吧，也是做出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贡献。这学生们一开始呢，他们是在清华上课，也就是跟清华因为联合合办嘛，他们就是有共同的师生资源，也是为后期的园林建设提供了这种非常非常多的当时这种师资力量。后来呢，在1956年的时候呢，这个造云组就是几经辗转，他到了这个北京林业院，也就是现在的北京林业大学。然后那会儿呢，这个专业叫做城市居民区绿化专业。这个也是为什么当时叫这个名字，也是跟苏联有关系。
1: 这个名字好接地气儿啊，
2: 是
1: 城市居民区绿化。
0: 对，而且非常具体。就是没有现在风景园林那么的，就是很囊括内容，听上去没有那么多。所以说这是个就是专业的名称，也可以听出来它是在不断的对这个专业理解加深，然后它的囊括的内容更加的丰厚。然后当时呢，基本上就是在教学内容上吧，刚刚那个我们的尹老师也提到了，他基本上都是看着苏联的内容，前一天备课，然后后一天教给学生，所以是当时将这种国际上的理念吧，然后包括这种教学思想，传入到了中国，然后也是所以说这块呢是通过汪先生的不断努力，然后把这个造云专业其中的一些课程设置啊、师资配置啊，包括一些课程体系的梳理啊、框架建设啊，这种内容不断去丰沛，这些无一不经过了汪先生他自己的深思熟虑，所以说他在这个造云组里边的贡献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后期呢，也是通过汪先生不断努力，包括孙晓祥老师、周佳琪、李居教授啊等等的，他们进入了林大，然后这个师资和课程体系越来越完善，不断的壮大，成为了这个首批的这种造云组的后续的一些发展情况吧。
1: 所以七七五八说他是构建了这个学科理论的框架体系，提出了园林学包含这个传统园林学、城市绿化、大地景物规划这几个层次，是吧？
0: 是的。
1: 就是。所以说他这个应该把这个框架搭起来，然后这个燕林也说而且汪菊源很重视这个理论联系实际，所以也是注重这个办学的方向，所以他提出的这个理论体系的这个架构以及这个方向，其实就是为我们国家之后这个风景园林学科的这个发展应该说是奠定了基础哈。

0: 有这个中国风景园林学科奠基性的巨著是吧，就是中国古代园林史。
1: 对，是这一本书。因为就是其实这本书也是在他去世之后才成为遗作发表的。但是呢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书的前身其实在这个造园组期间就已经有涉猎了。他在这个我们说刚刚提到气化学从这个农学林学之后呢也在园林方面下了很大很大的功夫。所以他呢也是这部中国古代园林史他其实像是一个系统性的，然后又把这个中国古代园林的这种梳理，让它把这个学科走向了系统化、科学化的这样的一个体系的构建，也是终结了这个领域没有什么专注可依靠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可能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学园林的，

上让我们能够通过如此鸿篇的这样的书，然后能看到汪先生在那个时期他真的是一本一本书的去读啊，然后把涉猎的这个文学、历史、传记、地方志，然后包括诗歌呀、建筑等等等等海量的这样的书，他去搜集和园林相关的部分，然后去形成了中国古代园林史这样的一本书的这样的一个梳理。所以说这其实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一件事情，所以他这本书出了之后，包括在整个造园组在这个整个那个时期学习园林知识的那个期间，他作为一本教材，也是把这个中国园林，把这个零散的这种舆论

论的奠基人，是风景园林界第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就是汪菊渊。他一生致力于园林学科的理论研究，极为重视园林专业的教育，由他主持创办的园林系填补了园林专业在我国高等教育史上的空白，为确立有中国特色的园林学科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他高瞻远瞩地指出，园林学的发展一方面是引入各种新技术、新材料、新的艺术理论或表现方法用于园林营建，另一方面进一步研究自然环境中各种因素和社会因素的相互关系，引入心理学、社会学和行为科学的理论，

0: 学科发展进行更好的壮大。其次呢，汪先生在书中明确定义了园林学定义，园林学是研究如何运用自然因素、社会因素来创造优美生态平衡的生活境遇和的学科。
1: 嗯，
0: 这里面我们可以理解到，就是他其实在那个时期对园林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不像可能更多我们直观的理解，园林可能跟这种城市绿化只是这种片面的，或者他是将这种社会因素已经纳入到了这个园林学科之内，所以在那一时期呢，他对园林的理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超前啊。
1: 嗯，
0: 哦，

0: 非常困难。
1: 对，而且
2: 210万字。
0: 对，210万字。
1: 嗯，我还想给那个大家剧透一个，就是让大家埋下伏笔到展厅去看一看，因为刚刚我们说到有手稿，还有他参考的很多的这种图纸。因为现在我们翻阅这个古代园林史的这部书的时候，会发现有好多他讲到古代的园林有哪些，然后也有一些图纸。在我们展厅的这个展柜里面，我们其实把他手稿他的那个小便

0: 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所以这种相对来说比较活泼一些的这种互动可能没有做太多，但是大家其实有很多细节是可以去发现的，也可以到展厅里面去找一找。
1: 而且现在我们正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美丽中国建设，所以重温汪菊渊先生他的这种园林学术的思想，其实我们这个展览是也是有很独特的这种现实价值的哈。
2: 对，是的，因为汪先生他的思想呢和当今的这种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是高度契合的，生态文明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园林学科，因为园林学科在这里面是有非常重要的功能的。汪先生他创立了园林学科，并从科学系统的三个维度指明了园林学科的发展，所以说在这个生态文明建设我们去回溯这段历史，然后也是能够感受到我们建设生态文明城市这种初心。现如今呢国家层面高度重视这种生态文明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去回溯，我觉得也是再一次对这种初心的加强吧。然后也是更有利于我们再一次深刻认识到的这个园林学它的功能、它的范畴、它的定义到底是去怎样的实现或怎样的发展，这也是我们作为这个园林人的责任与担当，我觉得是这样的。
1: 李秀兰说嘉宾好啊，汪先生展览到几月份想抽空去看看去？
0: 我们这个展期还是比较长的，因为我们一到涉及到这种园林行业的先辈学者的，其实受到很多高校的欢迎，我们可能预计

0: 室内展厅空间大，室外园林景观设计的也很漂亮，还能认识很多植物。
1: 是的是的，
0: 让大家好喜欢啊。
1: 嗯，
0: 今天呢我们一同走进了浦博渊泉汪菊渊学术思想展，通过造园组批文、全套园林史手稿等珍贵的展品，重温了汪菊渊先生开拓中国园林学科的一生。作为风景园林学界首位工程院院

0: 河以礼穿行，
1: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0: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1: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0: 会高鹏妙论水与城，天阔地宽，
1: 聚群贤，畅叙新时代发展篇章。
0: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一零七点三，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与您一起
0: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幺零七三，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九点整。
3: 调频幺零七点三兆赫。

开始一点一点的打基础，一篇一篇课文的去关注。当然不是说我们的公立系统的课文不好啊，那个也要学，但只学那个是绝对不够的。换句话来讲呢，我们同学经常会在语文

0: 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了。不是说文科就不讲逻辑，相反，现在语文对于逻辑的要求已经完全不亚于任何一门理科。我们在阅读题当中出题方面设置错误选项的逻辑类型要远大于你把整篇文章从头到尾读个几遍所消耗需要的那种能力。我们对于作文当中的逻辑思辨的考察，这里面尤其以北京卷、全国卷和上海卷为主啊，更是确定你的文章能不能上一类，甚至能不能拿到满分的一个关键考量。所以大家对于文科的学习，如果还是从高一开始就一篇一篇的去背古文、背诗词，然后高一背了不高二忘，高二再背了高三再忘，把这三年的时间都为了那区区八分的背诵默写，那你的语文的方法就非常非常的危险。因为我们现在早已不再是考大家所知道的那些东西了，所以这是第二个关键词对于逻辑和思辨的一个认可。第三点呢，大语文怎么体现，就是引导学生关注社会，一个更早的一个社会一份子的一个角度来重新审视自己应该如何面对语文高考。换言之呢，你需要对于社会上面所发生的事情有基本的了解，有深入的分析，还要得出个性化的一些见解，带有创新性的一些观点。而这些的目的非常简单，我为什么要给你高分，把你送到中国最好的大学？目的不是为了让你拿到录取通知书那一刻可以光宗耀祖，而是希望四年之后，当你真正告别校园，进入我们的当下的这个国家社会环境，能够真正的做到承担你该承担的那部分青年责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会更加关注于去挑选那些关注社会、有社会责任感且有社会理论及眼光的这些考生啊。所以大家平时应该更多的把关注度从课本上放到我们的身边，也应该需要有人带着你更好的去了解这一切。所以我班里的学生经常跟我讲，听丹丹老师的课一开始的想法呢，就是想要来涨分，听了听突然发现老师在教我怎么做人，而且老师真的改变了我做人的很多价值观念，再听一听发现老师在教我怎么去看这个世界，而且真的让我能对身边的很多现象提出自己远别于以往的有深度的见解。那再往后他突然发现原来这才是真正的语文。
1: 所以语文这张试卷它真的是海纳百川集大成者，
0: 说的
1: 而且说的是考的是语文，但它好像又不是语文，所以这个也是语文这门学科它自己的独特魅力之所在。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具体到在这张试卷当中的不同的题型，分别我们给大家去讲一讲。首先第一个，语文试卷当中的第一大部分就是阅读，很多考生都反映读不完，我也写不完。刚才您讲这个字数原来从6000字，现在甚至到9000、10000字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文字量啊，确实是非常的庞大。那么这个高考对于阅读速度和思维深度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那么针对这样的一种趋势，我们在日常的学习，或者说我们说接下来的这个复习备考当中，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
0: 咱们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啊。面对篇幅字数的急剧猛增啊，那我们应该如何破这个局？我就告诉大家一句，把你的阅读重点由文章转向题目。为什么？因为不管你的文章字数怎么涨，我们的题目固定了就是那几道，比如第一大块的非联，4道客观选择题加1道主观简答题啊，那就是那些，它就是把每个选项再怎么加字，它也不会加的太多。那为什么一定要关注题目呢？因为很多题目的答案本身不在文章里，而在题目之间，在题干，在选项当中。很多考生呢

键词大家可以记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对于概念的解释的能力，这是我们北京近些年高考作文特别看重的啊。但概念不一定是单一的啊，可以是一个概念，比如说安，比如续航，比如历久弥新，也可能是多个概念啊，比如这个第二次呼吸和极点之间的关系，包括我们今年考过的也是给了两个概念。对于概念的解读要求达到什么样的标准？第一就是带进去自己的经历，围绕这个概念你自己有过哪些与之相关的经历和过往。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见识，你所对待这个世界的认识，你对待这些概念背后的深层的带有哲学意味的思

小说三要素是啥？人物形象第一重要，故事情节第二重要，环境描写第三重要。但放在北京高考的这个舞台背景之下，调个顺序，故事情节排第一。你写的这篇记叙文首先得有故事性。故事性是什么意思？得让人愿意往里看，里边得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得有反转的设计，得有悬念的构架，得有所谓的伏笔和铺垫，这才叫好的故事情节。那有同学说，老师，那你故事情节好了，难道人物形象就不重要了吗？人物形象肯定也很重要啊，那我到底应该如何分配二者的关系？你问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意味着你不专业。为什么呢？因为小说三要素之间不是孤立的，他们是互相影响的。我会教你塑造人物形象的多种方法，但我最后一定会说一句，最有效的人物形象的设置手法恰恰是用故事情节去构建。我们还拿《红楼梦》为例，我们读了前几十章，我们真不知道林黛玉长什么样，就贾宝玉的一句话，什么呀？哎，嫔嫔，你喜欢没事就好像有不足之症的皱个眉头，但你知道他黑白吗？单眼皮双眼皮吗？多高多重吗？不知道。但林黛玉这个人物形象却无比的丰满，我们每个人心里都觉得他就好像活生生的在那儿一样。为什么？就是靠故事情节构建的。他干了什么事儿？他干了什么事儿？他搅那个荷包，他去葬花，他无数次的去生宝玉的气，他又在宝玉最低落的时候用自己的一两句话就可以去开解，这些情节塑造了林黛玉这个人物形象。所以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不是彼此割裂孤立存在的，你完全可以通过更好的故事情节，在保证这个记叙文有故事性的同时，塑造出一些鲜活的人物形象，而这恰恰是我要在课上教大家的啊。那反过来咱们再说散文，散文的要素是什么？很多老师都不知道散文的要素啊，你一问他说形散神不散，这叫啥要素啊？散文要素，丹宁老师

一切可能的信息的这个积累啊，一方面是你自己所经历的事儿啊，我今天发生个什么事儿，我觉得这事儿对我很有教育意义啊，这个事儿对我来说不是每天都能够经历的，你尝试把它写下来，不是写日记，因为日记是逼着自己每天都写，有事儿没事儿都写，就是你经历这种，你把它理解为是我发了一个较长的朋友圈，我把它写到文字里啊，这样你也可以发给我看一下。咱们不都有学习群吗？啊，让老师帮你挑一挑问题，怎么能够把它改得更好？这就是一种积累。另外一种，我们平时都会刷手机，刷手机我们会刷到一些视频，刷到一些讯息，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很感动。它是我们国家的某个领域的某个方面的，或者一些刚刚发生的一些新闻事件。刷完以后，别着急刷下一个，尝试拿出笔，能不能用自己的。

0: 是安全底线。
1: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0: 其实在上周啊，我们就已经预热了今天的节目。上周我们也提到了一些结婚相关的一些事宜，比如说您恋爱谈多长时间啊、结婚比较合适。当然呢，也有一些朋友说这个在恋爱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话题就要说清楚了，比如说什么怎么花钱啊、或者是这个父母双方如何赡养，或者是要不要孩子等等等等的问题，可能都让很多的朋友让这个婚姻啊如何变得更好，他们在做着努力。
1: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在结婚之前有什么事儿您觉得必须要聊清楚了，然后才能够步入

0: 做了，就是我们俩在谈恋爱的时候肯定会说我们期待要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当时他还说，因为他觉得自己特别小心眼儿，然后我特别的大大方方的，他还说我们两个生出来的孩子可能会很完美，就是可能是在这样的一些话题当中就
1: 感受到了
0: 他，对，达成了共识。然后包括其实我们准备要结婚的时候，虽然还没有领证，但是已经开始，比如说春节可能回他们家，然后包括什么时候回我们家，就已经达成了一些共识了。
1: 哦，有这个默契了。
0: 是的是的。
1: 那起码婚礼状态有没有聊一下，比如说婚礼办不办，中式的西式的，这个有聊过吗？
0: 还真是没有聊过
1: 啊。这都没有聊。
0: 对，然后所以我俩就办婚礼了，然后就可能就是我俩在沟通上就有一些，比如说我期待的东西他觉得可有可无，就是什么怎么样都可以，听从我的意见，所以他也不会干涉。
1: 但是比如说大的方向呢，中式西式这种都没有聊。
0: 都没有聊，都是我，就是我们俩决定结婚办婚礼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我想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你有什么异议吗？然后呢，咱俩的分工是什么样子？你负责什么，我负责什么？就这么愉快的达成了共识。
2: 对，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办婚礼这件事情，并没有对你们婚后可能会产生太大的影响，所以就不在婚前细节上的去聊了。
1: 但是婚前好多人。

0: 有一些冲突啊，但是达成共识了。达成共识的前提是因为我俩认定这是我俩自己的事儿，
1: 嗯，
0: 就是我们的婚礼没让我爸我妈参与，也没让就
2: 他爸他妈参与，
0: 对，掺和，就是这个仪式筹备的过程中没有让双方的父母参与，
2: 啊，
0: 所以我们所有的矛盾共识是建立在一个底线之上，就是这是我俩的事儿，
2: 啊，
0: 所以我俩可以去讨论，
2: 能决定就行。
0: 对，然后所以我遇到过，我真的有同学就是因为办完婚礼之后就分手了，
2: 嗯，
0: 然后是因为就是可能大家的价值观不一样，是这边的原生家庭会充分的参与，但是另外一方就。

0: 会发生不统一的情况。
1: 对，但是这个我觉得每一对儿都不太一样，有的朋友可能就不太介意，比如说我就是属于这种妈宝的，我就是喜欢爸爸妈妈帮我摆平所有的事，
0: 制定
1: 所有
0: 的事情，
1: 帮我做所有的计划。那我觉得也可以。另外一个又是那种无所谓，你只要定了我都行的那种，那你两个也可以一拍即合，父母搞定这个婚礼，两个人省事儿的也可以。
0: 对，是不是还要看这个性格？因为有些时候性格不太一样的话，他可能对于事情的处理方式也都不太一样。
2: 我觉得就是如果聚焦在原生家庭边界感这个问题的话，就是看你双方的认知是什么。有的人认为这就是理所当然的，就是必须应该就是这样的。但是有的人认为可能就是结婚之后成了一个新的家庭，我们就必须要划分。

0: 性的事情，是需要在结婚之前聊清楚，才能避免以后出现很多的问题。
1: 是的，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跟我们聊一聊，您觉得在结婚之前得把什么事儿聊明白了比较重要？大家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找到我们，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和互动。
2: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

0: 呀、观点，包括您的求助内容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发送过来。另外呢，大家可以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呢有一个京城帮帮团的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右上角还有一个小摄像头的标志，您点开之后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1: 嗯，大家在跟我们互动的时候带上话题词，打一个井号键就可以带上我们今天的话题词，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在结婚之前把什么聊明白很重要呢。鸣笛就说了，

0: 就比如说我听听，哎，你的观点是什么，你听听我的观点是什么，然后同时你的观点背后一定还有一些这个观点产生的原因，比如说是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你希望把父母带在身边照顾，或者为什么哎你希望是你管钱或者我管钱或者共管钱、其实这些具体的行为背后都是有它的理由的。哎，比如说我就比如说我们家吧，就是我妈我爸就会把工资原封不动的上交、然后但是我跟我老公之间就是我们俩就是自己管自己的钱、然后这些其实背后都是有原因的，也许我爸爸是觉得看到我爷爷奶奶就是那么做的、但是我跟我老公这一代就会觉得我们就是大家
1: 还是自己是独立的个体，
0: 对，但是我们的收入和存款是公开的、就是我知道他有多少钱，他知道我有多少钱，但是我们自己管着自己的、所以没有什么隐瞒，所以这些具体行为背后的意义都不一样。那所以婚前吵不可怕，关键是你吵的目的是为了更加理解对方，然后同时一定是有人要，不是说双方可能都在让步，就一定不是说谁对谁错非黑即白的、最后你俩一定会找到一个共识点，就是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2: 对，
1: 就是婚前聊的这个事情很多的时候无所谓对或者是错，就比如说赡养父母到底是跟他们一起住啊，还是不跟他们一起住，这没有对或者是错之分，只是两个人比如说家庭的这种原生习惯，自己成长的环境，像我就属于不太能跟这个父母一起住的，因为我连跟自己爸妈我都住不到一块儿。
2: 对，所以这些问题其实在婚前聊明白是为了让这个婚姻更好的。
0: 对，
2: 但是我觉得两个人不可能完全契合，就像刚才小枣老师说到的，
1: 肯定得有
2: 对，肯定。

0: 一个是教授，一个是医生，就是生活条件非常的好，两个人感情没什么问题，婚姻也挺幸福的，就是家庭，就是男方的家庭，
1: 这个、拖累整个，
0: 就是整个把他们的婚姻搅得一塌糊涂，然后最后两个人离婚这个事情，
1: 对
0: 对，确实可能我觉得这个都关于金钱，尤其是对方家庭和这个我们说个人，他们之间的金钱到底边界在哪儿，可能得大致了解一下，
2: 是的，
1: 对，而且金钱观它是一个比较，就是比如消费观，它是一个比较。

0: 公平，
1: 我觉得他的
0: 都是他在，
1: 我觉得他的症结就在于说他没有为这个家付出
0: 更多，
1: 这一个家只是我在付出，我觉得他的症结在这儿，而不是真的说在一个钱的事儿。因为你想换个东西，现在对于城市的这个家庭也不至于说换个啥大件的东西一下把所有的积蓄都用完，我觉得不至于影响到整体的生活，
0: 就是不至于。但比如说啊，就是两个人可以商量说，我们现在这个已经科技发展到这种程度，我们不扫地买一个扫地机器人，绝对是不可以的。就是你这个东西没必要，就是自己扫。
2: 他要求过这个男方加每交每个月。

0: 给的足不足，就是好多东西我们是，就是你也不能单用一个方面来衡量。
1: 对，
2: 没错没错。
0: 那可能你这个朋友他委屈的点也许也是涵盖了方方面面，也许这个老公啥也没干，但也许就是他只是这一个点让他没有干，但是之所以婚姻能够存续这么长时间，
2: 没错，
0: 别的地儿还是有的。
2: 是，我也是觉得他们俩还能过到现在，就说明这个男士一定在其他方面还是不错的。
0: 是，
1: 但确确实实可能在婚前对于金钱的整个的这个观念可能没有聊得特别清，所以产生了后续这些矛盾，但是还是有解决的方法嘛。
2: 是，
1: 其实我们今天就是说大家在婚前有哪些事情是可以聊的，那如果咱没聊的话，也不是说这婚就过
2: 不
1: 下去结不了，咱婚后还是有解决的方法的。大家可以跟我们说一说自己在婚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事情，哎呀，觉得应该在婚前好好聊一
2: 聊
1: 的，大家跟我们随时互动和交流一下。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

0: 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10:02，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京城帮帮团节目当中，我是曹宇。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京城帮帮团，大家帮助大家。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5号，周三，是我们的征婚交友时间。如果您有征婚交友的需求，欢迎大家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边来征婚交友，一边和大家来互动一个话题，在结婚之前应该把什么聊透了，可能这个婚姻才能更加的顺利。大家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那您除了微信公众账号之外，还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找到我们，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和互动。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您点击进入之后，带上我们的话题词，打一个井号键，就可以随时把

0: 你要买故宫的门票，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小程序京通就没法帮您忙了，
1: 就还是要这个遵循原来的这个故宫订票的这个渠道去，
0: 对，你得在故宫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上来购买，
1: 没错，
0: 因为有很多这个旅游的景区景点它虽然在北京，但是它不是咱市属的，
1: 对，所以说这个您就在里面先看一下京通小程序它覆盖了哪些景区，如果没有您想去的，您再到那个微信公众号中去查询或者购买，
0: 但是相对来说咱们北京市很多著名的景区景点都在这个小程序和 APP 里面了，
1: 是的，
0: 大家随时进入京通查询一下，我觉得还是方便很多的，
1: 非常方便了，
0: 至少北京这70多家您就在这一个地方就能买了嘛，
1: 没错，像我们很多的朋友都在说今天这个三佛的事儿啊，他这个丢丢小幸福说了，不会食欲不振，一会儿就花样的饺子包起来啊，太好了！您包起来之后可以分享一个图片给我们哈。还有这个。

0: 送很多家乡的这些特产，
1: 嗯，
0: 但是呢，另外一方是完全不吃，然后另外就说那个你能不能跟。就是你们家说不要再把这些
1: 再寄来了
0: 土特产寄来了、嗯、说其实挺负担的又浪费、嗯、然后呢另外一方就不高兴了。

0: 这世界上没有夹不到这种事，站起来夹，转着圈的夹也能夹到。
1: 我给你，你人不吃，你嫌弃我，我不高兴了。
0: 但我的确是生活到现在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硬给你吃你不爱吃的东西，但真的很少。
1: 哎呀，
0: 所以这个对啊，所以说这个家庭教育的不一样，或者你原生家庭带来的影响，或者你在生活环境当中。

0: 他说来电直接转女儿，年轻人可以直接联系，成与否长辈不参与，特别留了一个家长的电话，是微信158113872911 158113872911。
1: 嗯，我们看下面这位朋友是一位男士，年龄是38岁，本科，现在在广州的黄埔区的央企工作。我们最近确实有很多是非北京的啊，可能是看到了我们微信公众号过来的。他是党员，副科级，年薪税后是25万上下吧。他写了身高是1米65，体重是110斤左右，作风好，无不良嗜好，少量抽烟，是工作社交需要，不喝酒，性格随和，有房在地铁站旁边500米内，爱好旅游、爬山和阅读、看纪录片，还有这个业余爱好天文和地理，户籍是广西，人在广东长大，现在寻找80后和00后之间的想安心过日子的女孩子，接受离异无孩，联系方式是25264960，是一个微信号，25264960。
0: 他这个年龄跨度有点大呀，80后到00后之间，
1: 20年。
0: 他都可以接受，
1: 全是接受的
0: 哦。好，有符合条件的可以和他联系一下。
1: 嗯，
0: 但是他自己的这个年龄是
1: 38岁，
0: 那就应该算是80后，
1: 对
0: 对吧？
1: 而且是80的尾巴了，38岁的话，
0: 所以说比自己大一点的他也可以接受。
1: 是，
0: 这个朋友征婚，北京男，57岁，69年生人，未婚，家住朝阳区潘家园，父母已经不在了，现在自己生活，无负担，寻求经济的单身女士为伴，过二人世界，共度余生。有意者可以联系微信号13121147726，13121147726。
1: 嗯，我们看下面这位朋友是一位男士啊，39岁，北京市朝阳区人，身高是1米85，体重170斤，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硕士毕业，未婚，从事的是网络营销的工作。本人活泼开朗，平时喜欢看书、旅游、锻炼身体，希望有缘遇见一位女士，她善良、温柔、开朗，尊敬长辈，学历在本科以上，未婚，1990年以后出生，身高是1米65以上，体重110斤以下，有自己的事业和追求，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北京的土著女或者是在北京工作生活的外省市女孩都是可以考虑的。真诚希望符合条件的人、有缘人和我联系。他留了一个微信号是 ZACK FISH， 就是 FISH2020， ZACK 都是小写， FISH2020。 祝请符合条件的征婚者本人和我联系，加微信的时候要注明京城帮帮团，家长和亲友都不要加他了。
0: 这个朋友呢，女，64岁，京籍，丧偶，公务员退休，有2套独立住房，爱好广泛，读书、音乐、旅游，寻觅75岁以下，有晚年生活自理能力，可以外出远门，国内外探亲访友，互相照顾的伴侣。说自己的孩子已经成家了，独立生活，没有负担，居家或者是机构养老都可以，留了一个自己的

0: 光好奇这一点就可以聊，就是就可以诱发很多的聊天了。
1: 话题，对
0: 对，因为每个人都是希望自己内在被看见的，所以就是我想听听你小时候的事儿，
1: 嗯，
0: 我想听听你对于未来我们婚姻生活的畅想。
2: 你拉着他来听我们节目，对我们的这个婚姻情感的这个话题，看他发表什么样的观点，跟他一起来探讨一下。
1: 对，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另外呢，还可以就是您不是可以跟他一起看一些综艺什么的，
0: 嗯、
1: 因为现在这个综艺啊，有恋综啊，还有情感的综艺、家庭相。这样的综艺太多了，一说到这个两人一探讨，估计可能就会知晓一些这个蛛丝马迹。
0: 对对、
2: 嗯、我们也来听一听大家伙对于这个在结婚之前有什么事需要提前聊清楚，有什么样自己的看法吧。
3: 结婚前有几件事必须得弄明白啊。第一，要先说吵架这件事儿。比如说我们定好规矩，吵架不过夜，矛盾不积累。第二，自己有情绪，不要随便攻击别人。吵架就说事儿，不翻旧账，不能在婚姻里老搞那个人身攻击。第三，彼此的需求不能靠猜，就是你想要什么你就直接说啊，我想要什么我也直接说，不让对方猜。最重要的就是要定期做深度沟通，这就相当于说我们两个人要做一个情感的体检，及时把我们所有的那个问题的黑暗的角落给它扫干净，感情才能顺顺当当。
4: 其实很多夫妻走散真不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就是婚前该聊的事没聊透，太多家庭最后走散其实根源都在钱上。
5: 我们建议分三步，第一步摊牌，交换彼此的征信报告，把存款呀、债务包括网贷信用卡全都摊开说，
4: 这是信任的基石。到第二步立规矩，推荐家庭公共账户和个人的小金库，房贷育儿从公共账户出，然后个人的开销各管各。
5: 那第三步呢，就是谋未来，一起制定旅行、买房、养老这些短期中长期的计划。记住，婚姻就像是合伙开公司，钱就是最重要的启动资金，必须要透明。
4: 婚后要不要跟父母一起住，逢年过节去谁家，这些是不是要有计划。我跟我老公从小就青梅竹马嘛，所以双方离得都比较近，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如果说一方他在南方，另一方在北方，这些是不是得考虑。未来你们定居在哪里，双方家庭中双方的父母是不是健康，他们养老怎么办，有没有退休金，有没有养老保险，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结婚不是两个人的结合，而是两个家庭的结合。要不要小孩，几年内要，要几个月子谁照顾，要不要请月嫂，生完宝宝你是想说做全职太太，还是说要重返职场，一定得聊双方的事业规划和人生愿景，这直接影响到你们婚姻的幸福指数。

0: 感啊，还有就是聊聊冲突，就比如说两个人吵架了，那怎么办，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吵完架之后要不要隔夜
0: 啊，对对，要不要隔夜啊，而且呢这个吵架的时候我们是沟通啊还是怎么做，但这种我觉得还得实战，就是你是聊没有用，你确实
1: 聊都挺好，
0: 对，
1: 该冷战还冷战那不行，
0: 你遇到一个真正的情况你得看看对方怎么应对了，
1: 对，所以说大家觉得在婚前还有什么是需要聊明白的，大家可以给我们说一说自己的观点，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马骋小枣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互动这个话题。

0: 是因为你觉得对这个家庭贡献更多。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家务这件事，具体的事情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它背后隐藏的是我们在亲密关系当中所需要的价值感，所需要的甚至是这种权力感。
2: 嗯，
1: 因为有的朋友就是比如说家务他就觉得谁都不愿意干，我找保洁也可以。
0: 嗯，
1: 但我就是属于我不能接受家里面有另外一个人出现，我就从来不会找保洁，我就会自己干。
2: 哦，你不接受保洁？
1: 对，因为就是他在我们家后我会不自在，就是很多的朋友是
2: 比如两个小时吗？多长时间的保洁啊？
1: 对，就是他在家，比如说他在打扫卫生的时候，很多的人就自己干自己的事情，或者比如说他在客厅打扫，他就在卧室，比如说或者在书房什么的，我不行，就是有一个人在我们家，我会非常的不自在。然后呢，我会不自觉的上去帮忙，有的时候有可能给人家帮倒忙，反而让人家变得更加就是我不太
2: 行。你好像上了年纪，就我认识好多上了年纪是这种看法，就我不希望一个陌生人进我的家，然后他在收拾的时候，我觉得他收拾的没我收拾的好。就是对，
1: 这个不是，就是我不会说他一定收拾没我收拾的好，但是我会别扭，我会忍不住想去帮忙，就是我觉得不能让一个人忙着，而我在看电视或者我在闲着，对，但是我也不行。
2: 你在工作的时候，除了我，还有谁帮你的吗？
1: 所以我就非常的焦虑，所以我就选择就是这个事情我可以自己干，就是我可以花钱去买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去买这个什么擦窗机器人，我可以花钱，但是你让我找保洁可能花的钱不一定比买这些多，但是我就会觉得我不自在。
2: 你看人与人之间都有趣，
0: 是的，
2: 大家就是三个人就是三个想法。
0: 对
2: 啊，
1: 你是可以接受找保洁的是吧？
2: 我是完全找保洁的人。
0: 我也是干家务一定要找保洁，但是我老公我爸我妈都不接受，他们都是不接受陌生人在家里出现的。
2: 嗯，
0: 所以我就会等他们不在的时候
1: 偷摸找。
2: 不是好奇怪，我老公也是不接受，他就觉得这个活完全可以干，就为什么要找保洁呢？但是其实现在保洁价格真的不贵，就是一个小时。
1: 我觉得这不是价格的问题，就是能不能接受。
2: 我能接受，
0: 对
2: 我
0: 觉得
2: 它
0: 效率很高。
2: 对，
0: 因为比如说可能因为你大概知道他两个小时能干多少事情，
2: 对，
0: 然后有的时候为了我会，
1: 而且他们有好多的技巧，确实比你自己干要
0: 专业。
2: 对，
1: 像什么擦窗或什么的，但是我不行。就是尤其是他擦窗户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焦虑，你知道吗？我就在旁边，我说哎呀你注意安全啊，然后因为打就是那个就是他不是要投抹布什么的吗？人家就自己下来就投了，我说来我给你投吧，你不用下来了。我就会一直我就想说哎呀我花着这个钱，
2: 我都没有关注到这件事情。因为我一直奉行的一个理念就是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就是在这两个小时我做我的专业，你做你的专业。
1: 对，但是我就会在旁边
2: 各就各位，
1: 我就是既没有省时间又没有省体力，然后我还焦虑，我还难受。
2: 一定要关注他呢，因为他拿了这个，这就是他的工作呀。
1: 就是他来，
2: 我尊重他，就我会给他递水啊之类的，然后毛巾。
1: 我就觉得不行，就是我需要时时刻刻去帮助他，他有什么需求，我要第一时间去满足。
2: 所以我跟你说，婚前这事儿啊，真的这不是小事儿，这一定得聊好。今天聊的没有小事儿，就是包括你干家务啊什么之类的。

0: 蒸汽清洁机，然后电动的那个
1: 我感觉你已经找到了
0: 什么的，
1: 真的，我也想
0: 有各种各样的清洁工具，
1: 真的。这个还有这个8154说了，对做家务有拖延症，没啥动力，除非是家里要来客人来亲戚，怕人笑我，他才会做家务。
2: 嗯，
1: 这个在生活当中真的不少见。我周围就有朋友是这样的。
0: 那我们家时刻的卫生保持非常好，但所有人去
1: 我家相对好一些。
0: 所有人去我家都说你家跟样本家人似的。
1: 真的，哎呦，我越来越对你家比较好奇，真的。
0: 而且我就属于买了很多东西，但是会把这些东西藏到比如说衣帽间啊，或者是一些就大家看不到，就是面上都非常的干净，没有什么东西。
1: 你看自由风夸你了，说你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0: 嗯，
1: 对，
0: 就是我确实就是别人在我们家我会有点别扭，
1: 嗯，
0: 就是我就会时刻害怕他有什么需求，
1: 嗯，
0: 所以我就不太行。
1: 我觉得这个其实要从原生家庭来分析的，就是可能长久以来会形成这样的性格，就每个人和每个人是不一样。
2: 我觉得这特别有领地意识，
1: 嗯，
2: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老公他也会这样，就是我记得他，比如说他在北京的时候，他就不会对我呵护备至，
0: 啊，
2: 但是只要回到他的地盘，就回到老家，回我婆婆家，
1: 嗯，
2: 我为什么那么喜欢回婆婆家，就是因为回去之后我就觉得，哇塞，你这个人突然就变暖男了
1: 啊，是这样吗？
2: 对，他就有领地意识，他就会觉得，就
1: 是，我
2: 是
1: 主人公，
2: 对，我是这块。就是我对这儿很熟悉，
1: 嗯，
2: 然后你是客人，你进来了，
0: 啊，我得照顾你，
2: 对，我要事无巨细的照顾你，你不要在我这儿出任何的意外。
1: 那也许是这样，
0: 有可能，
1: 嗯，对。但不管怎么样，你还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0: 大家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在婚前还有哪些事儿是自己特别在意的？我觉得有一些小的，比如说自己可能特别在意的一个点，
1: 嗯，
0: 但是可能其他人根本不会注意到。我觉得是不是在婚前也可以提醒一下对方，说，哎呀，这个我特别在意，但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介意。
1: 对，
0: 有一些小的这些，我觉得可以稍微提醒一下对方。
1: 是，嗯，看刚才有一位朋友说跟自己的男朋友在一起两年了，感情一直非常好。嗯，最近聊这个就是这个钱的问题，吵得非常凶啊，不知道怎么办。他说他觉得应该共同管理，但是他男朋友觉得各管各的，需要这个分手吗？就刚才我们说了，就是今天聊
0: 先解决一下，解决不了再考虑。
1: 刚才我们说了，今天聊的这些话题都不是说就是两个人不同步就
0: 非黑即白，立马得散
1: 了，立刻就要分手的。
2: 你婚前吵关于钱的事儿有争吵或者有讨论，真的一定是好事儿，因为婚后如果吵起来的话，这个离婚率经过研究发现是很高的。
1: 对，
2: 还有就是我想说，就关于共同管钱还是分开管钱这个事儿，因为现在确实来咨询的或者说周围谈起这个话题的人很多，他这个里面背后的原因真的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有的人要求共同管钱，他可能是因为比如说前面的恋情或者他父母辈的恋情，发现有的人是没有花钱的自由的，他可能背后要求的是这个自由的掌控。因为还有就是我确实见过共同管钱的人，你每花一笔钱都要跟伴侣申请，对，然后伴侣再加上你们的可能就像刚才那个说你不能换新电器，不能换什么，他就会觉得没有自由。然后有的人要求就因此会要求自己管钱，有的人要求共同管理，就是可能经历过被隐瞒被欺骗，
0: 不能各管各的，
2: 很多原因。
1: 对，
2: 所以其实没有是非对错，关键是各管各的和共同管理的背后本身，你们对于他的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一个结论，他一定是有人生故事的。
0: 而且我真的觉得就是在结婚之前，如果你们两个考虑到了这个问题，是可以开诚布公的去聊一聊。
1: 对，
0: 我觉得这个确实会非常影响到婚后，因为这个可能是在婚姻存续期间是一直会存在，这个问题不会消失。
1: 对，
0: 对吧？
1: 而且我觉得刚刚小枣老师说到了一点特别重要的点，就是比如说我们是在婚前，你和这个人决定结婚，一定是非常爱这个人，深爱这个人，那你对对方其实是有好奇的。
2: 嗯，
1: 如果你们对于一件事情产生了冲突或者分歧，那首先不是要想到的是我们如何结束这段感情，而是要想到他为什么会这样，
2: 是的，
1: 他为什么和我存在差异，他以前有什么样的一个故事，他是不是在曾经的什么地方受过伤，我们应该如何用这段感情 情治愈它，或者是我们应该如何变得一起变得更好、嗯、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0: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两个人探讨了之后，如果确实这个矛盾是无法调和，甚至你觉得根本无法接受，
1: 对、
0: 嗯、那及时给这个爱情画一个休止符，我觉得也未尝不可啊、嗯、就证明这个人可能不适合你。
1: 是的，
0: 对吧？我觉得，
2: 而且自己也成长了。
0: 对，就是也不用说特别羞于启齿、嗯、或者说这个时候哎呀这个钱是不是太敏感了，不能说不能聊。
2: 就是不要

0: 相信结婚能解决一切的矛盾，也不要相信婚后不会吵架。
1: 是，三克老虎油就说了，他说我感觉什么都聊不明白，因为说和做都不是一回事儿。这个确实有这种情况产生。
2: 那我觉得说完了之后不做，好歹道德制高点是站上了。就他连说都没说的话，你根本人家说我没这么说过呀，我一直都这样啊，就是你连道德制高点都站不上。
1: 对，但是就是他比如说他说与他做是确实是有时候不一样，打折扣，但是还是有
0: 我觉得我确实见过这样一种人，就是他为什么说和做不一样，是他因为他自己都不了解真实的自己，就是因为比如说
2: 这么知行不合一嘛。
0: 对，因为很多人你比如

0: 更欢迎这样的人，换句话说以至于他在经历事儿之后会发现、原来我是就是我的本能或者说真实的我是这么去做选择的，真的有这样的知识、
1: 那也就是说其实在心理学的角度，这样的朋友他其实还没有完完全全说在心理层面成为一个
0: 独立的个体。对对对，是的
2: 是的、就是很多人现在在网上一个特别流行的话叫做空心人、就是你剥离了他的比如说他的身份，他可能是一个很厉害的，就是在社会角色当中是非常厉害的人、也许他有非常完美的原生家庭，就看似非常完美的原生家庭，但是你发现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包括他做的人生决定、都是由他的家庭来帮他做的、他剥离了这些之后他自己无法做任何决定、所以这样的人可能就是所谓的空心人，他自己的本内核还不够强大，而且也没有成熟。
1: 对啊，但是这样的朋友如果找一个那种愿意替别人掌控欲特别强的，能让他做所有的决定、你说这不一拍即合吗？
2: 对，
1: 这不多匹配？
2: 那确实是，那就说
1: 是不是？
2: 那就说明还是这个要找到契合的另外一
1: 个。因为很多的朋友说，这个感情当中特别害怕遇到的就是那种掌控欲特别强的什么。
2: 对，
1: 那你这个朋友
0: 有人就喜欢，
2: 对，就喜欢掌控。
1: 你快掌控我吧！
0: 那也得看看掌控他的伴侣和试图掌控他的家庭能不能融合在一起。
2: 接受。
1: 对，哎，你看《神仙访观》上于正鹏他说，我就喜欢让女人管钱，我就喜欢被管理。
2: 哦，
1: 你看他就觉得这个财务大权交授予他可以，
2: 而且他刚才好像还说。

0: 聊到了很多在结婚之前，但是我相信每一段感情真的他们在意的问题，在意的这些点都不太一样，所以说我们只是告诉大家，在婚前有一些自己比较在意的，或者说家庭当中比较在意的，可以提前和对方进行一个很好的沟通。这个沟通在婚前两个人不一定能够完全的达成一致，但至少让彼此大概心里有一个数，说哦，这个东西他是比较介意的。
1: 对，
0: 那在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不是需要提前征求一下他的意见？两个人是不需要再进一步的商量，我觉得是打了一个这个埋。

0: 之后也可以继续安排，
1: 继续聊一聊。
0: 遇到问题咱们怎么来解决？
1: 是的，
0: 大家可以随时把自己感兴趣的一些话题告诉我们，有后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多多为大家来安排。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府中心会客厅，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明天见。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广购物活动全新升级了，应新老客户需求呢，北广购物定于每周三为全民会员日，凡每周三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全场九五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九五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咱们很多的朋友有钱买不到的。你可能吃过欧洲的龙虾，吃过北极的甜虾，但是南极磷虾你可能吃不到。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大家都知道南极那个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全年冰层覆盖，对不对？然后它不可能养殖。首先第一点，今天让大家买到的是正儿八经的野生的南极磷虾。第二点，咱们所有的磷虾

0: 下午才能烘出这一袋的虾干啊。所以说今天咱们是买十袋给您送十袋，我日常这一袋价格卖多少钱呢？29.8。
1: 嗯，
0: 咱们今天是整整的20袋，也将近600块钱的一个价格了，
1: 596，
0: 对不对？咱们今天给大家直接打一个周老师对折，299元的价格。
1: 按来说呢，这打了5折以后，价格呢已经是可以了，很多朋友呢已经能够接受了。
0: 是，
1: 但是啊，赵元海呢，咱们是老朋友了。另外呢，现在买东西啊，无论是在地方或者在平台，都有一些补贴。
0: 嗯，
1: 所以你们也应该表示诚意啊。
0: 那你这样，周老师啊，我们毕竟是上市企业。我们就是为了做一个广宣，今天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再补50块钱，
1: 249。
0: 对，
1: 可以。哎，这个怎么说呢？应该说还。

0: 0155515151，另外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啊特别的有好的习惯，要看他的配料表。
1: 是，
0: 我刚才也是给大家呢看了一下配料表啊，它里面只有南极磷虾。

0: 效益之外的其他效益充分的发挥出来。今天呢，我们节目也会和大家一起来探讨。我们的节目在 FM 幺零七点三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FM 幺零七点七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1: 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是京津冀平原规模最大、经济跨界共建的标杆项目，其位于通州区西集镇的森林课堂片区工程量已完成超90%，将于今年9月正式亮相。这片占地35.06公顷的超级自然校园，把森林、湿地、花园化作天然教室，四大主题教室搭配自然观察镜，可开展科普、游戏、手工、林地探索等多元活动，也实现了从单一林地向复合型生态空间的升级。这座藏在潮白河畔的沉浸式自然校园，在打造时有哪些设计巧思？开园之后又会给大人和孩子们带来哪些丰富有趣的自然研学体验？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
0: 在说到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之前，我们大家先来

0: 第一大河流就是我们老说的穆清河、永定河。
1: 对，
0: 但是它有它的特点，因为它密云水库是非常重要的水源。
1: 对，
0: 所以它的特点，它和我们生活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
1: 对对对对。
2: 你看刚才说到了我们这个水源哈。

0: 到了城市森林公园，比方说绿心公园哈、啊、等等，包括我们在我们东边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湿地，那达到什么样的标准的公园，我们能够认定为是国家森林公园，加上了国家两字，又是森林公园，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定义呢？
1: 那咱们这个国家森林公园呢，首先第一点肯定是它的这个园内的这个景观资源，或者是它的这个文化资源，就像八达岭啊，或者是它的这个科学的这个研究的资源，比如说像咱们北部的这个鸠峰是属于、一个林业科学林业研究的这么一个特别突出的一个要点。那么首先它的这些价值呢，要达到咱们国家森林公园的一个一级标准，它的这个生态和观赏价值非常的突出。第二个呢，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整个这个公园呢，它应该要没有这个土地的权属的纠纷，它的规划呢也需要符合全国这个森林公园的一个总体的规划的这么一个布局，同时呢还需要配齐它整体的一个专业养护团队，完善它的管理制度。那么满足了这些条件之后呢，我们将这个材料上报咱们市园林局进行一个初审，市园林局通过之后呢，由国家林草局审批通过之后，就可以正式挂牌了。
0: 您所谓的这个权属争议哈、啊、可能给我们举个例子，什么叫做权属争议啊？
1: 就比如说啊，咱们这个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里头，它是比较明确的，我们现在在建的这一块森林课堂片区呢，它是属于咱们西集镇林场的一个用地，
0: 通州区西集镇，
1: 对，它没有像在这个个人村民个人手里，这样的话我们好进行一个管理嘛。
0: 好，
1: 对，没有争议。
0: 所以这个整体的土地能够集中起来去利用，并不存在哪个小片儿是村民个人的，
1: 对，统筹管理。
2: 哎，我们现在也特别好奇哈，跟我们来捋一捋，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它的起点是哪里，然后终点会是在哪里哈？我们这个公园整个的，比如说范围内是怎么规划的？由北向南给咱们捋一捋，让大家有一个概念。
0: 因为刚才我们说了，潮白河的流经区域那可长了去了，
2: 很广。
3: 对。
1: 那我们现在在建的这个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呢，它是在这个通州和河北的一个交界处嘛。那么总的这个规划面积是104平方公里，用地呢差不多咱们北京跟河北是6-4开，也就是说通州这边呢咱们占了60平方公里，覆盖了宋庄、鹿城以及西集三个镇。那么河北廊坊的区域呢，它的面积是44平方公里，包括了三河、香河、大厂三地。整个公园的这个总体布局呢，可以总结成一句话，叫做一脉揽三元，双环链多景。一脉呢自然就是咱们潮白河这一条大的这个水脉，依托着潮白河整个的水系呢，打造一个大型的这个森林湿地，显现我们潮白河平原大河原生态的一个野趣风光。那么三元呢，就是沿着这个潮白河从北向南分布的三大主题园区，咱们通州区域呢依次是北部宋庄镇的这个潮白运动园，然后中部鹿城镇的潮白植物园，以及南部西集镇的潮白教育园。那么双环呢，指的是咱们园区内两条贯穿

0: 板块区能够体验不同的活动类型。那么在这个园区的配套场馆上呢，我们在规划阶段呢也是跟这个规划团队非常紧密的衔接啊。首先呢是预留了一块这个建设用地，未来呢将会建成自然教育的一个科普展示中心。那这个科普展示中心呢，除了为咱们这个游客去提供一些自然教育服务，也会是自然教育从业者的一个培训基地。此外呢还有一些森林工坊啊、循环农业科普馆这样的这种特色自然教育场馆。那么整个这个潮白教育园呢，未来将会专门承接一些亲子的自然教育啊、户外实践等等的活动，去满足这个全龄段的然后不同人群的需求。
1: 很多人都喜欢走入到森林哈，其实不光是去看或者是感受这个森林氧吧，其实希望更多里面有多元化的一些参与的一些活动。
0: 是
1: 啊，听众9682就说了哈，国家森林公园植物很多啊，绿意盎然，天然的大氧吧。网友历史真好玩也说了哈，他去过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能够爬山，还有一片大草坪，能够看大片的草地哈，就想躺在草地上打个滚。每一座国家森林公园都有着丰富的一些植物资源哈，但是很少做成像我们刚才说的森林课堂。而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啊，先行启动区特别打造了我们这个森林课堂片区，也特别想问一下啊，这个片区和其他的森林公园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们怎么能够依托像这里的一些自然景观，然后依托园内的植物打造我们自然课堂？这个是我们也很关心的。
0: 那么我们知道传统的这个森林公园，它首要的一个任务呢是

0: 点，秋天呢彩叶的数量也更多，而且色彩更加丰富，形成更加完整的成规模的这个春花秋叶的这么一个景观。
1: 嗯，
0: 然后在咱们项目的东侧呢，是紧邻着咱们潮白河大堤路这块呢，主要是乡土树种，比如杨柳、槐、椿、榆这些树，但是呢它这个植物群落就比较单一了，是吧？然后我们在这个施工的过程中呢，调整它那个林分的格局，在原有的这个纯的林木里边呢，增加一些小乔木啊、灌木啊，然后呢，增加它的林间那个混交，还有一些花草来丰富它的这个群落结构，促进呢现有林地呢不断的进行这个演替发展。在咱们项目的中间这个区域啊，是一个现况的一个下凹的坑塘，这个坑塘呢，因为在大堤边上，离的这潮白河很近，所以它地下水的水源啊很丰富，形成了一片这个森林湿地这么一个景象。在去年吧，咱们区园林局还把这块给划回了一个规划的林这个湿地。
1: 嗯，
0: 然后呢，但是它地下水高啊，这个原来坑塘里边会有些树，因为水一高呢，树呢这根呢就有点松动，有一些这个倒伏的情况发生。
1: 嗯，
0: 但是咱们是自然的森林自然的公园嘛，所以说这些情况呢，我们也是给它保留在那儿，比如小朋友去看，

0: 它那个规划图理念，它那个展板，它就立在那儿，大家是可以去看的。
1: 对对。
0: 所以你对这个国家森林公园未来它是什么样子都可以看到。我当时就看到有一个概念啊，我特别的感兴趣，说园区打造掩替生长的明日森林。我一看这周围已经有森林了，虽然那个树有的还是比较小啊。什么叫做掩替生长的明日森林？它到底跟我们老百姓会有什么样的关系？留言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规划上的一个林业规划上的词语啊。
2: 对，
0: 老百姓一看到这个掩替生长是干嘛的，这个明日森林它和我今日看到的有什么不一样啊？
2: 好的好的。

我们的这个森林当中来，那小动物们来到了我们这个森林当中呢，他们会去帮我们授粉，然后也会帮我们这个传播种子，那么这个森林呢就能够进行下一轮的这个。

0: 源，最终呢就会成长为我们这种演替生长的明日森林。
1: 嗯，哎呀，您提到的这个小动物来了真的特别好啊，因为一开始可能大家觉得松鼠不也有小动物吗，大家老觉得这小松鼠是不是、啊但那其实鸟类它飞翔起来，包括那个采蜜的，您刚才提到的金条、我们买蜜的时候就会有那个金条蜜哈，这些树种进来它的物种会更丰富，而且它会有这种传播花粉啊，这小鸟也是啊，传播这个种子，
2: 对，
1: 它一下子它整个生态就活起来了。哎，您刚才提到的那个栓皮栎是不是矮一些还是高的栎树？
0: 栓皮栎呢，目前咱们北京真正的就是近自然林当中呢，它都是相对矮一些的，会生长在咱们

0: 说是比较适合咱们经济交汇处的这个土壤特点的哈。
1: 对，栗树是咱们整个华北典型的这种植物群落当中啊，它是植物生长演替当中比较怎么说比较完善的一个群落当中经常会出现的一个树种。
0: 所以这该整齐是不是基础还是整齐的？因为刚

这个是百亩造林给它这个整齐优化了，但是我们现在补种的各个品种的一些树，造成了我们这种近自然的这种景观。其实小朋友们走进这个森林，也特别喜欢这种近自然的这种风貌哈。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比如说树啊，它可能有这个青岛啊等等这种形态，其实更有一种这个自然的这种风光的感受哈。你看，我们走进户外，亲近自然。

0: 有专门的医生在那做一些自然课堂啊，包括一些自然的手工，比方说利用落叶他去做好多的这自然的美育教育，对吧？这些应该都是在我们未来的规划当中吧。
1: 是的，
0: 因为这也是比较成熟的一个做法了。您看我们的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在说希望我们的森林里可以怎么玩啊，这二位也可以一起来看看，给未来我们有更多的这个启示啊。这您看1528说

0: 是这个。
1: 这其实也是一个理念，是不是？您看，河道治理好了，生态治理好了，大家都能理解。因为现在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包括我们通五廊的一体化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安全，包括海绵城市啊、韧性城市，它都需要这个河道的综合治理。但您提到的这个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就是老百姓他得有获得感，他得能够去享受咱们的成果哈。
0: 对，
1: 这个享受的同时，是不是也能给我们的绿色生态能够带来更多的效益呢？后续它是不是发展也会更好？这也是一个理念吧。
0: 对，这也是一个理念，就是河道治理好了，老百姓也安全了，然后公园也起来了，老百姓获得感也更多了。
1: 但是我理解啊，这个两

0: 说这个蚊虫多吗？大家问得很细致。二位老去啊，也是作为我们的游客，不是作为我们的规划师啊，作为我们的建设方，来说一下咱们去逛的时候有什么推荐的吧？来，私房的感受有什么花？花咱们女士来说吧。
1: 花女士说。
2: 对，我们现在呢，因为咱们北京夏季啊，常见的开花的这些种类我们都有，就比如说这个金鸡菊呀，然后这个仙桃草呀这一类就很漂亮的，然后近几年都很网红的这些花卉我们都是有的。然后我推荐一个呢，就是咱们在这个坑塘区域其实是有一片小小的这个湿地花园，然后这一块呢，因为最近咱们今年北京雨水也比较多啊，它的这个水生植物长起来了之后，目前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周边的小朋友们带着这个网子呀，带着小水桶啊，去那儿开始捞蝌蚪捞青蛙了。也是欢迎广大的这个游客朋友们可以去那里看一看。
3: 嗯，好，这是我留言给大家推荐的哈。哎，建超有没有你自己喜欢的一个区域给大家推荐？
0: 建超刚才用花女士来说呢，建超一下是看树的啊，或者看别的
3: 风景。我来说哈，
1: 其实对于这个季节来说，我觉得去啊，更多的是乘凉凉快。
0: 哎，有跑步的地儿吗？
3: 对，
1: 咱们虎泉区有一条这个环
0: 现在已经有了，
1: 已经有了。咱们现在可以去，可以去体验一下。然后。

0: 学名，它是一种药用，叫什么千金草。嗯，这个是不是在村落里比较多，可能在森林里没有那么多吧。
1: 嗯，
0: 又叫什么鸭脚草啊。

0: 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

刷新历史极值的可能性持续增大，本次厄尔尼诺将对我国气候等产生显著持续性影响。本市方面，记者从北京市商务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本市新增实体首店483家，举办首发、首秀、首展、首演活动超520场。从 AI 数十融合催生新消费场景，到国际品牌餐饮首店火爆出圈，再到非标商业空间以独特美学魅力焕发新商机，北京正切实将首发经济优势转化为消费升级实效。

各种水果了。老年之友听书月和您共同阅读与水果有关的图书，书香果香岁月情长系列节目，本期和您共读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生活没有唯一答案，需要量体裁衣，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最好的生活。

0: 知道啊，但是他为什么说出来以后，就让大家联想到什么？这是一种从心理学的角度和从社会传播学各个角度，无论是理论方面还是实际方面，都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一点问题。
1: 怎么讲呢？
0: 其实我们老年朋友读书或者听书，也是为了让自己的心情愉快，也同时能够让自己的心里有一些小小的疙疙瘩瘩的，能让顺利解开，高高兴兴。

实内心是很独立的，非常独立。他的形象的主要标志就是双重挣扎，一边呢是原生家庭自幼被驯化的，世上就两种，一个热恶，一个善，一边呢渴望自由。而他这里面最让人觉得，哎呀，我觉得真是应了那句话。

我们有的高龄这个男生在天坛公园又练那种什么这个养生拳，那个养生的，能够上单双杠上，哎呀，蹦得特别自如，让人很羡慕。北京大爷，还有些个北京那个大妈，哎呀，那个89岁穿高跟鞋走模特，哎呀，我真的很羡慕，真的觉得太了不起了。但是我们做不到，我自己做不到，那怎么办？那就活。

0: 给您一种守到，并自己找，哎呀，我应该是什么样子才能够让自己睡得更香呢？那就自己慢慢摸索呗，没有唯一的答案。
1: 是啊，很多问题都不是非此即彼，也是人生的灵活性的问题。
0: 对。
1: 那么，肖老师，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下，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朋友们，一会儿我们再见。

0: 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你追过凌晨三点的直播，却没见过凌晨四点的京郊桃林。那里的露水正给每一颗桃子镀上金边。你收藏过上百个探店攻略，
2: 全程7.5公里，
1: 却忘了导航搜不到的京郊村落。那里的蜂蜜还保持着蜜蜂最韧的野花香。你习惯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便捷，
3: 没有新的订单，请。
1: 但这里的果农还在坚持着传统的等待，只为让你尝到树上熟的倔强。自然成熟的桃子，是我们和时间的约定。山间的土蜂蜜，是嗡嗡群蜂的靠谱认证。请查收你的快递，这里装着京郊的晨昏与四季。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5: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6: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7: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8: 爷爷奶奶，老年之鸟

0: 别人说是好的。
1: 对，现在有很多夜灯，它是感应的，我们睡觉的时候它不亮，但是如果起夜呀，或者是半夜有什么事儿啊，那么这个灯就会亮，又不是太亮，很安全，也很舒服。
0: 对，有时候我们出去开会啊什么的，旅游啊，哎，都是希望在这个开一个小小的廊灯什么的，因为我们不生疏的环境，告诉老年朋友，生疏的环境一定要留一点点光亮。在养老机构，每个房间都不是一黑到底的，那全都有一盏小灯，一个是便于护士过来看到您的情况，再一个比如有晚上吃药啊什么的就方便。所以咱们老了，虽然他说并非所有黑暗的地方都需要光明，但我们在我们休息的时候还是适当的有一点点光亮，便于我们的生活。
1: 对，这个提示非常到位，这个也是家居式老化改造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采光。
0: 对，还他说没有任何选择不伴随以失去。对，我觉得他这话又说的对了，
1: 正可谓一句话，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
2: 对呀，
0: 您说您嫁一个，这个当时是我们有这样的老年朋友，后来我还给他故事写进那书里面了，就是当年为了逃离一个特别不喜欢的工作岗位，哎，最后就听人劝，就是嫁给了一个比他大很多，而且还有这个前妻故去留下的孩子。嗯，后来就一路就在职场比较顺，但是他还没退休呢，这个爱人就没了。他就说：“哎呀，你说我这对？”我说：“你当初的选择，每个选择都会伴以失去。”这句话说的太好了。
1: 是的，你看，就像您说的，这是一本小说，同时里面也充满着预言。
2: 对，
0: 说这个墙啊是庇护，也是限制，围墙塌陷，我们会发现命运还有别的可能。对，我们知道，无论是唐山大地震还是汶川大地震，那倒塌了很多房屋，但是在之后，去年我们要重走汶川，哎呀，那简直是新村盖得非常非常漂亮。这个让人感觉到真是旧貌换新颜，

0: 持了，好60天才能送到长安，那就是日夜兼程，最后让他在路上熟。其实它不是自然熟，不知道咱们老年朋友发现没有，咱们现在吃的很多水果啊，因为是都是空运嘛，非常快，但毕竟它要有一定的时间段，特别是香蕉。
1: 是啊，我们去水果产地，我们可以吃到树上熟的水果，但是我们不在原产地的话，那只能是要忍受这种路途遥远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水果肯定不能等它熟透了再采摘。
0: 对，反正我去过南方的香蕉园，去过它的那个荔枝园，就是为讲那个长安的荔枝，真的几次在南方逗留，就是想看它从开始，整个它那个过程啊，种植那个荔枝的过程都参与了，就看到它不是干活啊，就是看到它呢，真的没有香蕉啊这些东西没有让它熟透给摘回来，包括那个杨梅，那更是硬人。只要它一熟了，那就软了，不行，就容易腐烂了。但是它不是代表它没有资格成熟，是你生生给它生瓜愣拧，就生瓜愣摘，就这感觉。包括我们现在在苹果大桃，咱们要去摘，你看着说，我想找软的，家里有老人，比如跟养老机构去一块采买过，说我们得软，说不行，说他您甭管谁来。您给100岁老人，您给千岁老人，我这儿也不能给您提供那些软的，为什么呀？

0: 肯定很甜，但是它皮还很紧实。回家明天您再发，就保证正好。
1: 人家说的也没错。
0: 对，哎呀，我觉得他这个本书啊，和我们的生活太有这个关系了。看来这个讲水果的书和我们老年人最贴切。
1: 您看，就从这个小物件当中可以讲出人生的大道理。
0: 对，最后呢，他有了一个总结。这个他妈妈说呀，他妈妈问他说，说挺，你就按正常的走路，你什么，像我们有时候说小婴儿啊，几个月爬呀，几个月翻身呀，几个月，现在根本不是那样了。什么那个一爬二，什么，哎呦，说几岁说话，现在很多特别早他就会说话。不，然后他妈妈说，欢乐，要欢乐干嘛呀？就是妈妈就理直气壮的问他，你为什么要欢乐？您说咱们为什么要欢乐？那欢乐就能够让身心愉悦，就能让我们每活一天一小时，那都是快乐，那多好啊，那多好啊！所以他这本书最后提出了抛出这个为什么要欢乐，也就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就是为什么要欢乐？因为年纪大了，年纪大了就不能再去。

目标不是让我们能活多长生不老吧，去巴马喝那个什么这个长寿水啊，不是那意思。我们就是能让自己快乐，不一定你都能够如你所愿。比如说，我就想到这时候了，吃嘛嘛香，牙特别好。不是的，最近我们净是老年朋友说，哎呦，我得看牙去了。那个说，哎呦，这老公也弄牙呢，哎呦，我也得看，都会有这些问题。你好，我好，他也好，你疼我疼，他也疼，大家都一样。到这个年龄段了，哎，有人说，哎呦，不敢吃酸的了，有的我不敢吃硬的了，那我们大家都一样，那怎么办呢？我们通过这本书的分享，讲的这个故事，就是说生活没有唯一答案。您不要跟别人说，哎呀，你看人家那日子过的，哎，你看他天天在那儿那个啃那个打冰激凌吃，那他胃好，咱比不了，咱就不。

0: 经常听点老年朋友之间说，得听我的。每天呢，你得这个几点几点起来以后呢，你得拍拍腿、拍拍胳膊走一圈。他说我不行。那个人就说你怎么不行啊？他说血糖低，我得先吃东西。哎呀，不对的，大夫这么说了，怎么怎么样？
1: 求同存异就好了。
2: 对，
0: 所以呢，咱们老年朋友啊，在这儿听书，听的就是一个故事，同时呢，就找到一个能让自己一个问题能解决，比如正在犹豫的，就是你看有人跟我说我必须得什么一日两顿饭，然后每天走15000步，哎呀，您就自己觉得行，哎，我能行，我一天走18000都没事儿，那您就走，您走不了，您就别勉强。
1: 还真不是，薛老师，18000就算自己觉得有这能力，也不能天天这么走，把膝盖。

0: 里面这些很多情节，爱自己身边的老伴儿，爱自己身边那些护工，一定不要对人家横三幺四的。
1: 是啊，对别人脾气不好，自己不也上火吗？
2: 对呀，
0: 最近因为咱们不是有些极端天气出现预警吗？有个在养老机构工作的小朋友，就是一直这么多年嘛，都我们都是在一个那个群里面

0: 言，《诗经》是华夏文着中国人最本真的情感与审美，它朴素而真挚，温柔而坚定，定义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精神底色。作为河南人，读《诗经》是与祖先对话，是触摸家乡文化的根脉。读《诗经》是唤醒文化认同，是传承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让我们一同走进《诗经》，在玉帝风雅中找回中国人的诗意与深情，筑牢文化自信的根基。
1: 朋友们，接下来就请您欣赏根据《诗经》当中的国风《正风》当中的《也有蔓草》改编的歌曲。郑国统治的核心区就位于今天的河南省中部。

0: 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你知道长征吗？
2: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1: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2: 是吗？
1: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0: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
1: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理。

温暖的内心还是受到了震动。他的揭发信都是写给上级领导的，可最后竟会落到邝开田的手上。这让他意识到，邝开田和薛传新在上边的关系的确厉害。这使他开始忧虑楚地居可能遭到的报复。邝开田那天走后，他把青葱嫂找来，交代他在处理楚地居的各项事。

0: 头说，家里的事儿你来照应。
1: 乡派出所的警察向暖暖反复追问的是，你容留客人赌博已有多长时间，你收取的抽头是多大，赌客最多时开几桌，提供了什么其他服务。暖暖一直坚持答道，那几个人是昨晚才来的，这是楚地区第一次有人打麻将牌，他从未向任何一个人收过一分钱的抽头，更没提供过任何方便赌博的服务。审问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上午，负责审问的警察最后也是乏了，向他说了那几个赌客的审问结果。那几个赌客

老衲虽在寺院，这一点还是知道的。这唤醒之举倒也不是不对，只是唤醒了人的欲望之后，该做必要的节制。可你

又拆了几家人的房子，又占了几亩庄稼地，村里人都是当面不敢说啥，背后里在骂。暖暖依旧没有说话，只是转身向院门外走去。你去哪儿？找矿开田？清楚。

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你无故来找啥茬？存心想找不自在？你这个说人话不做人事的东西，你坑害别人就不怕坏良心，不怕天打五雷轰，不怕佛祖以后会来找你算账？你胡说啥？我坑害谁了？开田的眼也瞪起来。你是不是因为楚地区停业整顿对我不满？告诉你，我那是在行使我村主任的

仍觉不解气，又上前没头没脑地踢。暖暖先还想用手抓似旷开田的脚，渐渐地就一动不动了。嘴恨暖暖浑身是血的样子，吓愣在那儿。旷开田这时喝道：“还不快动手抬走！”那两个保安这才忙弯腰抬起暖暖向外走。薛传心其实一直在隔壁听着这屋中的动静，这打才出来轻了声问邝开田：“不会有事儿吧？”邝开田挥了挥手：“能有啥事儿？这种女人就是欠揍，不打她就煞不了她的威风，她就不知道她是老几了，敢跟老子作对，也不想想你是谁。”马老四那时正好带着一伙去看楚长城的游客从山上下来，看见暖暖浑身是血的被两个保安抬着走，吃了一惊，忙跑过来问是咋着回事。一个保安吞吞吐吐地说：“他和主任生气。”马老四立刻明白是让开田打的，一向怕事的他忍不住叫道：“咋能这样打人啊？不想叫人活了？还有没有王法？”他的声音被站在赏心院院里的邝开田听见，邝开田立刻奔出门吼道：“马老四，你他娘的乱叫啥子？是不是想让我吊销你的导游证？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3: 我是陈光，
0: 我是静乔。
3: 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著名评论家王干的访谈录。汪曾祺是一个能讲好中国故事的作家。在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郭沫若的剧本《蔡文姬》改编的戏剧故事。
0: 我们一直呼唤大师，也一直感叹大师的缺席，但有时候我们常常容易忽略大师的存在，尤其是大师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选择性的失明。有一个作家，他的名字反复被读者提起，他的作品被反复重版，甚至比他在世的时候出版的量还要大。我们突然意识到，一个大师就在我们身边，而我们却冷淡了他，雪藏了他。他就是汪曾祺。
3: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汪曾祺小说全篇，现代出版社出版了汪曾祺散文集《人间草木》，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四本汪曾祺旧作。

的作家，是能讲好中国故事的佼佼者。而讲好中国故事的核心就是要讲老百姓的故事。老百姓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工农兵，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工农兵或知识分子，老百姓是一个很复杂的群体，他们都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汪曾祺捕捉到了，把他们写出来，写出他们的人性。

汪曾祺捕捉到这个生活戏一圈都很眼熟，他写的人物都上不了台面，锡匠、竹匠、敲脚的、捏背的、卖菜的、使船的、玩杂耍的等等，这些人这些职业汪曾祺都十分投入感情的去写，写他们的故事，写他们生活情状和日常生活。 他小说里面可以说没有一个高大权势的人物，也可以说没有一个英雄。比如那篇《岁寒三友》里，县城的小画家小地主、小商人、小业主，鉴赏家里面写一个叫叶三的，叶三是一个水果贩子，但是他能跟季陶民成为好朋友。季陶民是一个非常出名的画家，叶三能够和季陶民谈艺术，说季陶民画的葡萄架里面有风，说明普通人也是热爱艺术、懂艺术的。 汪曾祺就是写普通人的情操，写普通人的善良，当然也写普通人的悲悯，普通民众的生活。

团长很委屈，陈晓说的委屈又向谁诉说呢？汪曾祺写的最大的人物就是老舍先生了，写了一个小说叫《八月骄阳》，老舍最后跳到太平湖里，他写老舍先生彷徨犹豫到最后的绝望，也写得非常好。好了，著名评论家王干的访谈录。 汪曾祺是一个能讲好中国故事的作家，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如果不是专门进行一番盘点，我们可能很难注意到近期集中了如此之多的汪曾祺作品。这样的出版热对于和他同时代的其他作家而言是不可想象的，这是市场的选择，读者的选择。实际上，一位作家配不配被称作大师，也是由

0: 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1: 五官中郎将曹丕很积极，对周进的说法颇感激。

0: 第二天上午，曹丞相在相府后花园松涛馆正式接见右贤王，向右贤王问及左贤王和董嗣的情况。右贤王的回答竟与周进的讲法差不多，这一来更坚定了丞相对董嗣处罚的决心。
1: 正在这时，文姬披发显足，在侍书侍琴的搀扶下来到门口求见丞相。曹丕趁此机会赶忙向父亲建议，
0: 是否请文姬夫人进来，当着周司马的面把他和董嗣的情况再核实一番。
1: 丞相当机立断，送走右贤王，留下周进，然后请文姬进来。他认为把事情当面说清很有必要，这样既能使文姬心服，又能让董嗣死而无怨。
0: 文姬进屋后立于阶下，行完大礼说道，
1: 我今天是来向丞相请罪的，我是有罪之人，不敢整饰仪容，特来请求处分。因为丞相已下令将董嗣处死，罪名是暗通关节，行为不端，而且和我有关，请丞相将罪情明白宣布，我死了也心甘情愿。曹丞相说，
0: 董嗣在归途中与夫人每每深夜相会，弹琴唱歌，这总不是冤枉吧？
1: 不，丞相，那恰恰是冤枉啊。
0: 文姬不由得放高了声音，
1: 他详细说明所谓深夜相会只有一次，那次他在父亲墓前哭诉昏倒，醒来后正是董嗣对他进行了苦口婆心的劝说，劝他不要辜负曹丞相的期待，应效法丞相以天下为怀。正是这些话才使他从悲哀中解脱出来。侍书侍琴立刻上前加以证实。
0: 丞相听后深受感动，态度立即和缓起来，不过他对董嗣与左贤王奇迹般的结为生死之交仍不能释然，认为这就是暗通关节。文姬再次争辩，
1: 不，那又是冤枉了好人了。左贤王是一位倔强的人，他对汉朝不服，这是事实，他不肯放我回来，更不肯放儿女回来，这也是事实，但他终于还是让我按丞相的意愿回来了，而且还发誓从今后要决心与汉朝和好。他的改变要感谢董嗣的一番开诚布公的谈话呀，而这场谈话侍书和侍琴也是在场的。
0: 曹丞相听到这里内心很是不安，他开始自责，古人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自己这样草率处理险些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可算得到一次教训了。真相终于大白，曹丞相签署了一道嘉奖令，将董嗣晋升为长安典农中郎将，由曹丕赶快派人选乘骏马，星夜兼程送往华阴，同时务必将前令追回，不得有误。

0: 对于周进，曹丞相本想给予重惩，幸亏闻机求情，才予以从轻发落。
1: 光阴似箭，一晃八年。这些年来，闻机凭着记忆记录整理出了他父亲的遗著400多篇，又在《续汉书》的撰述上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他感到生活充实，内心愈加平静。

0: 建安21年秋，曹丞相被加封为魏王，喜庆的气氛感染了文姬，他多年来生活在丞相府，丞相夫妇一直把他视为亲生侄女，对于丞相被加封，他感到由衷的喜悦，连日来文姬作诗配曲，沉浸在欢乐中。为朝贺魏王，南匈奴单于在董祀陪同下亲自到了腋下。
1: 南匈奴单于的到来，使文姬在喜悦之余，又勾起了对儿女的思念。我离开他们8年了。3年前，左贤王在反击鲜卑入侵的战斗中阵亡。我听到这个消息后，曾难过了一阵。以后又传来一些消息，说女儿死了，又说儿子死了，都不知可靠不可靠。我多么希望这次董祀能为我打听清楚。还有赵四娘，更是毫无音信。
0: 文姬夫人，
1: 庭外突然响起了曹丞相的呼唤。
0: 我给你带来了你意想不到的礼品。话声未落，只见丞相左手牵一伟岸英俊男儿，右手携一美丽活泼女孩，兴冲冲地走来，曹丕和董祀紧跟于后。
1: 文姬还没有反应过来，一儿一女已急匆匆跑到面前跪下，声声呼唤着母亲。文姬愕然，她万万没有想到丞相带给她的礼物竟是这样珍贵。他猛然上前，将儿女抱在怀里，悲喜交加，泪如雨下。
0: 丞相临走时特意嘱咐董祀留下。众人走后，文姬立刻关切地询问各种情况。
1: 当他得知他的儿女都将留在腋下，不再还回匈奴，自然喜不自胜。可是赵四娘于2年前病逝的消息又使他痛晚万分，不由得潸然泪下。曹丞相率众人返回，客见文姬又在垂泪，连忙说道：
0: 文姬，你又在哭了，你不是向董祀发过誓不再悲哀了，要以天下人的快乐为快乐吗？文姬连忙拭泪回答：
1: 丞相，我现在可算是一喜一悲呀，因为我知道赵四娘虽死了，却成了圣母；左贤王虽死了，却成了英雄。
0: 好，好，丞相不住地点头。我现在要出一个题目，叫做生死鸳鸯，要请你们表演呐。看到文姬茫然不解，丞相便明言道：文姬，你归汉之前沉溺在悲哀里，是董祀把你救了，董祀受了误会，几乎冤枉被杀，是你把他救了。左贤王临死时把董祀赠给他的佩剑留给了你的儿子，把你留给他的铜镜转送给了董祀， 这不是他的良苦用心吗？今天真是双喜临门呐、啊！生死鸳鸯觐见配合，乾坤扭转，母子团圆。
1: 丞相拉着董四，扶着文姬，把二人引到一起。
0: 庭外管乐齐鸣，传来了蔡文姬的新曲《重睹芳华》。
2: 好了，根据郭沫若的剧本《蔡文姬》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关于为什么要写这部戏，郭沫若在其《蔡文姬》序中曾经有过非常确切的说明，目的有二：第一，通过写蔡文姬这个人物，宣泄自己一种特定的感情；第二，通过写曹操这个人物，替曹操翻案。关于他是怎样写这部戏的，郭沫若又说：第一，忠于历史，我在写作中是尽可能着重了历史的真实性；第二，不联系现实，我没有丝毫意识企图把蔡文姬的时代和现代联系起来。这里面其实有个矛盾，郭先生所谓宣泄一种特定的感情，一般认为是指他本人抛别在日本的妻子孩子回国抗战造成的感情冲击。有了这样一种背景，却又说不联系现实，实际上是难以做到的。作者说自己是写蔡文姬而替曹操翻案，这客观上也造成本剧有蔡文姬与曹操两位主角，所以有观众认为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都不十分丰满。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进桥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4: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5: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

0: 辗转在北运河上，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2: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2: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4: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广购物活动全新升级了，应新老客户需求呢，北广购物定于每周三为全民会员日，凡每周三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1551，400-015-15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3: 经常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也是很多人呢都买过他们家的产品，反应非常非常好，这就是状元海啊，他们的老总王总。王总你好。
1: 周杰好，各位听友好。
0: 这个状元海啊，这个品牌呢，在我们的平台上呢，跟大家已经有好多年的陪伴了。
1: 是。

0: 别那搁点什么这个黄瓜丝啊之类的哈，真的是咯吱咯吱的特别的香，那个海鲜味特别的浓哈。
1: 是，嗯，除了咱们凉拌之后啊，我跟大家说一个吃法，还有什么吃法呢？就是咱们回去可以炒肉，但是前提啊，咱们这个海蜇头咱们要吃的话，

0: 海蜇头的话呢，也挺贵的。
1: 是，在我们大连当地，虽然我们经常吃，但是它的价格呢也是居高不下的，基本是能卖到48甚至68一盘。
0: 啊，在当地也不便宜。
1: 对，因为它本身这个海蜇头，举个例子，你要去到餐馆，按你说来一盘海蜇皮可能40块钱一盘，但是你要点个海蜇头的话，它基本是50块钱以上，或者更高，因为海蜇头它要比海蜇皮要贵。再一个就是呢，咱们如果说分地区啊，有很多的一些地区，因为海域的不同。

0: 远海的海蜇头那么喜欢啊。
1: 嗯，
0: 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
1: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去饭店的话，咱就打一盘，不是说40块钱，咱就打30块钱的话，对不对？今天我这一袋就是一道菜，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到多少包呢？是买15包送15包，整整的30包。
0: 嗯，30包。
1: 那30包的话，咱们如果说去市面上你要吃按30块钱一盘的话，也

简单一句话吧，就是因为我们照样沿海，我们自己家有海，所以说不是说我们是中间商，因为我们本身是源头。再一个就是大连这个产地海鲜的这个品质，我就不用多说了吧，对不对？大家相信非常了解，因为咱们著名的辽参呢、都是产自于这里。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点，你像咱们很多的内陆地区，你想吃这些海货真的很难，你只能上市场上买，但是你不知道它到底放了多长时间。但是我们今天照样沿海，我只能给大家做到什么承诺呢？首先我保证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全部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第二，我能保证到的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0: 就是粉末状的调料包，还有一个油包，还有一个陈醋包。这个味道我跟大家说一下哈，你可能在家里自己拌不出来，我给大家直接打包好的回家，你开袋一拌，可能都不用一分钟，30秒就好，很方便。
1: 对，好，那今天这个组合呢，咱们只要199元，一共是30袋拿回家，而且每袋是4两的。

0: 切骨肉稍微的量多一点，
1: 是，
0: 而且咱们啃这个猪蹄的时候也能大口吃吗？过瘾吗？
1: 嗯，
0: 另外带有一点点的脂肪，这个脂肪在卤制的过程当中上渗透到皮里边，下渗透到这个贴骨肉里
1: 面
0: 一说我这哈喇子都要流出来了。另外这筋儿啊也是有一定的嚼劲儿的，但是又不会过于费力，胶原蛋白特别特别的丰富，如果您牙口不好的话也能吃，没有问题。还有一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辉腾牧场的猪蹄儿都保证是什么呢？一个大猪蹄儿劈两半，您收到的每一袋猪蹄儿都是整个的半个。
1: 对，什么意思？就是里面没有碎的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每一袋里边都是整整半个。那这半个猪蹄能有多大呢？
1: 嗯，大概是390克啊，也就是将近8两的一个重量。
0: 哎，将近8两半个猪蹄，您就想这猪蹄得有多大，肉得有多多，是吧？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合适。
1: 是的，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12包，每包是390克，将近8两的一个重量了啊。这个您出去上超市里面去看一下这个价格就知道了。怎么一袋啊，一包也得40-50块钱了。那今天我们12包的价格是299块钱，那折合下来一袋也就20多块钱啊，
0: 小8两的猪蹄儿。
1: 嗯，是的，所以我们不管说是自己去买生的，自己回来酱卤，还是说我们买这熟食店里面、超市里面现成的，都没有这个便宜和划算。
0: 哎，所以说呢，如果您需要的话，喜欢吃猪蹄的话，赶紧下手，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收到手这猪蹄呢，它里边都是有一个密封包装，
1: 哎，
0: 而且。跟您说，这酥蹄儿您收到手的时候它都是新鲜日期的，另外用的猪蹄儿全都是牧场自有的猪蹄儿，
1: 没错，
0: 安全放心。北广全新升级了冷链的仓库，给您保着鲜，再加上京东快递快速送到您家。今天12袋猪蹄儿只需要299块钱。
1: 嗯，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吧，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这猪蹄儿买回去以后，听你们介绍完了，非常好吃，但是它这个特点在哪儿呢？我告诉您。俩字儿烂乎，
1: 哎，
0: 因为这猪蹄儿啊特别怕什么，买回去嚼不动，
1: 是
0: 吧？咱们今天这个猪蹄儿买回去以后，咱真能啃得动、嚼得动，而且吃起来非常非常香。首先跟大家说，颜色跟外边那个红彤彤的猪蹄儿相比，咱们这个是正经的酱色，
1: 嗯
0: 啊，看起来没有那么鲜艳啊，咱们吃起来也就有一定放心。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辉腾牧场的每一个猪蹄儿啊，它都有检测报告，
1: 是的，
0: 这个检测报告您可以联系我们客服去看啊，里边是有一项专门标注它是不含。腌制红的，
1: 嗯，
0: 所以说它这颜色您可以放心了。
1: 对，
0: 另外它里边用的东西比较干净，给您念一下配料表：猪蹄儿、水、酱油、盐、糖、香辛料，没了。
1: 嗯
0: 啊，没有添加剂。哎，
1: 是的，
0: 吃着比较放心。另外给家里边老人孩子，对吧？啃个小猪蹄儿，哎，这个心里也踏实。
1: 对，
0: 而且。各个部位都有口感的特点，咱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皮，
1: 你就说皮吧，其实有的时候吃猪蹄儿你是希望它是烂乎的，但是其实要有一丝弹性是更好的啊。这个辉腾牧场的这个

0: 家专门做这个做的好，
1: 哎，
0: 所以说您就放心买就行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猪蹄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做的干净，刚才跟大家说了的，
1: 嗯，
0: 配料表：猪蹄、水、酱油、盐、糖、香辛料，没了，没有化学的这些添加。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这毛腿的特干净，
1: 对，给大家清理的非常干净啊。它是先经过火燎，然后反复的刷洗，拔净了它上面这个细毛了，
0: 嗯，
1: 而且加入了多种的香辛料，
0: 嗯，
1: 啊，还有就是里面这个香辛料一共有13味的天然的佐料啊。接着呢，用这个旺火煮1个小时，煮出油来，再取出。所以说，大家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没有那么太油腻的感觉。
0: 哎，做的干净啊，卫生。同时拿回去以后，您会发现到手的都是新鲜的批次。
1: 哎，
0: 保质期8个月的时间，北广的升级的冷链的仓库，加上京东快递给您送到家。另外，给大家一个建议。拿回去以后一定热热吃，
1: 哎，
0: 那个香味儿才冲，
1: 对，啊，简单加热一下味道更好啊，
0: 凉着啃也没问题啊，当个下酒菜。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辉能牧场的这个酱卤猪蹄儿啊，一共是12包，每包是390克，将近8两的一个整的半个猪蹄儿啊，
1: 嗯。

0: 不同的做法。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罐头组合，一个是您不用洗不用挑不用做了打开就能吃，另外一个满足大家吃鱼营养丰富性上口感不同上包括鱼种不同上的各种要求。
1: 哎，这好，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呢，里边有三种鱼是什么呢？带鱼、黄花和三文鱼。

0: 身体有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呢，另外三文鱼，三文鱼算真正的深海的大鱼。这个三文鱼呢，它因为比较肥厚，咱们看那三文鱼的刺身不是有橘色的肉和白色的脂肪吗？
1: 对对，
0: 这个白色脂肪当中富含着

0: 这个真空的铁罐。哎，这样的罐头呢，它保质时间长，同时呢不用担心防腐剂的问题。咱们这个每一个罐头保质期都24个月
1: 哦，啊，这个很重要，
0: 阴凉避光放就行。

0: 或者三文鱼罐头的时候没那么油，
1: 嗯，
0: 不用那么咸，不用放辣的，
1: 嗯，
0: 哎，对于咱们吃的稍微清淡一点的，对于咸味比较重视的，哎，这些听众们、同朋友们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咱们也不用吃进肚子那么多油。
1: 对，因为原来有些罐头大家的印象是打开以后都油乎乎的、硬硬的、
0: 哎、
1: 又有添加剂等等，但是现在这些都没有，
0: 不用担心了、
1: 嗯、
0: 另外开口以前全是拿那罐头刀或者拿那改锥撬那个罐头吧、
1: 哎、是
0: 现在都是易拉罐的这种形式，您即便手劲稍微弱一点、
1: 嗯、
0: 哎，也不用担心，两三秒就能打开，
1: 对，一拉就开了。
0: 还有就是买回去以后咱们真能用得上啊。

0: 菜似的。
1: 对，就是给您省事儿，给您省钱，给您丰富多彩的鱼的品种，给您丰富平均的营养。
0: 嗯，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
0: 哎，咱们有带鱼的罐头呢是12罐，黄花鱼的罐头12罐，三文鱼的罐头12罐，一共加起来呢是36罐，
1: 每罐150克，
0: 哎，每罐是3两的。
1: 嗯，
0: 那么价格只要299元。
1: 嗯，
0: 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广购物活动全新升级了，应新老客户需求的北广购物定于每周三为全民会员日，凡每周三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经常听众

0: 当中应该适当的加一些粗粮，
1: 没错
0: 处的，不能天天是精米白面的。粗粮里边的这个优质蛋白质啊，对于很多的像周老师这样的，包括像我父母这样的这一辈的这个中老年人是有好处的啊。然后呢，里边的这个膳食纤维呢，能够促进健康，能够让咱们更通畅，
1: 是
0: 对吧？然后呢，还有就是对于很多对于糖比较敏感的人群，其实粗粮更合适。为什么呢？粗粮啊，不怎么容易影响咱们这个升降糖，叫波动比较小。
1: 哎。

0: 但是对于像您这个岁数的，包括我们的有一些听众啊，他玉米啊毕竟是粗粮，在吃这个粗粮的时候，比如说他不太好消化，
1: 对，
0: 不太好嚼，不太好选择这些粗粮，所以说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玉米做的粗粮细吃的这么一个方法，它是来自于东桥堂的这个驼奶山药玉米糊。如果您喜欢玉米那个味儿，如果您也比较注重健康，想来一点粗粮在生活当中，哎，今天我们这个东桥堂的驼奶山药玉米糊就特别适合大家。您看，咱们这个玉米糊，它首先就比您烤个玉米啊、蒸个玉米啊、煮个玉米啊，它更加的好消化。
1: 哎，没错。比如说，记得小时候，比如我妈啊做那玉米糊，她先用这个细螺呢，把玉米面啊给它筛三遍，一下不就细乎了吗？
0: 哎，
1: 是吧？然后呢，锅里呢烧开水，左手呢是端面盆，右手是拿筷子，一边撒面一边快速的搅动，然后锅里就咕嘟咕嘟的冒着泡，哎，满屋都是粮食的香甜。这就是以前玉米糊的做法。小时候呢喝，感觉啊真的是特别的香，记一辈子。
0: 您说这个场景还真的有场景再现。那种感觉啊，
1: 还是永远记着。
0: 哎，其实呢，这玉米糊吃起来呢，对于老人和孩子来说，确实是非常非常好消化，这是一大优点啊。而且从消化的原理上来讲，我觉得以前人可能对这个玉米糊没有什么这个科学上的概念。
1: 对，
0: 但是咱们看，恰恰是非常非常符合这个科学和消化的这个原理的。您看，玉米本身呢，它含有这个淀粉颗粒和膳食纤维的外壳，也就是咱们吃那个每一粒玉米那外皮儿。
1: 对，
0: 哎，有人说吃完了以后呢，觉得糙一点，或者说老人觉得吃玉米吃多了以后觉得不消化，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直接吃的话呢，肠胃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去分解，那么把它做成糊这个过程就相当于什么，提前帮肠胃啊打了一下手啊。膳食纤维的这个外壳会被打破打碎，然后呢变得细腻柔软，那么这样吃下去以后呢，肠胃不用再费劲干活了，然后呢营养成分呢，因为它打成这个玉米粉了嘛，所以说也能快速的被吸收，这个既减轻了肠胃的负担，又能让玉米里边的营养更好的被咱们的身体所利用。哎，这算是消化能力弱的朋友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么一个选择。
1: 是，这一看就用心了啊。
0: 哎，
1: 那个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东桥堂的玉米糊，就是用低温研磨的这个玉米粉做的，特别的细啊。对咱们上年纪的来说，今天这个产品特别的好。这个玉米糊的好处呢就是更实在，牙口不好的不用劲儿去嚼啊。有的那些营养科呢给人配餐啊，玉米糊就是一个好

0: 像今天咱们介绍这个玉米糊呢，应该说早就不是咱们小的时候单一的一个玉米面了、
1: 不是过苦日子
0: 了，不是了对对对，它呢里面又添加一些我们什么山药粉呐、猴头菇粉呐、还有什么驼奶呀、这三样可以说是黄金搭档、这我知道、像猴头菇粉呢补充了稀有的营养、而且咱们老听呢打广告叫什么猴头菇米稀啊，也主要说的就是对于胃比较好、
1: 这两样都是对胃比较好，
0: 是、而且呢加入了驼奶也是特别的不错，驼奶的蛋白质分子啊比牛奶小一半啊。

0: 啊，牛奶这些，反正就家里什么壶能给他这个沏完了以后稠乎乎的就能吃了。就家庭特别困难的时候，还冲过白面呢。
1: 哦，所以说这个现在啊，就是上了点岁数的我们的这个听众，可能对于那个时期也有一种怀念。但是呢，咱们不能像那个时期那么吃了，咱们得吃点好的。比如说像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玉米糊，它是一个复合的。颜色呢是那种自然的淡黄色，而且呢带一点山药的那个乳白色，质地就不像以前做那个玉米粉了。
0: 对，那是真是粗粮。
1: 现在的这个质地是比较细腻的，
0: 粗粮细作。
1: 哎，粗粮细作，冲开了之后是那种特别的浓稠顺滑的状态，不会稀稀拉拉的。真的，您看这个味道和这个外形，有点像那棒碴粥，但是它比棒碴粥要细得多。香气方面呢，能闻到那种浓郁的玉米的这种香甜的感觉，还夹杂着一点什么的，我形容就是有点那个麦子或者山药的这种清香味儿。
0: 哎，
1: 然后还有一点驼奶的这个奶香味儿。它里边不是那种香精调出来的味道，它是那种自然的。因为什么呢？它这个配料表里边这几种配料，我给大家念一下啊：玉米糊（括号黄玉米粉和糯玉米粉），然后呢还有什么山药粉、全脂的脱奶粉，再加上猴头菇粉，
0: 是
1: 就没有了。
0: 没错，
1: 哎，所以说咱们吃起来呢，无论是老人孩子还是我这样的青壮年吃，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它
0: 比较
1: 干净，
0: 特别
1: 安全，
0: 啊，特别安全呀，特别的健康，还特别的便捷，
1: 哎，
0: 是吧？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东桥堂的这个驼奶山药玉米糊。来，周老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价格。
0: 今天这个组合啊，真的是非常合算啊。咱们是500克一袋，也就是说1斤一袋。咱们今天呢，本来是想给大家呢，就是说5大袋啊，主品加赠品5大袋。但是呢，咱们今天的是怎么说呢？特别回馈时间。得广啊，所以买一组咱们发2组，组合翻配，大家拿到的就是10大袋，也就是10斤，
1: 哎，100小袋，
0: 没错，100小袋。那么市场价的话怎么也得450了，但今天呢咱们只要199元，价格非常的合适。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货电话
0: 400015151，400015151。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东桥堂的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可能大家尤其是像周老这个岁数的和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们对于这个玉米糊还是挺有这个
0: 情感的，喜欢。
1: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玉米糊，还是做了一个配方升级，里边加入了驼奶粉，加入了山药粉，加入了猴头菇粉，其实就是为了营养更加的丰富，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量，包括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0: 对，今天呢带来的是500克，也就是1斤1袋啊，给大家呢是5大袋，5大袋啊，那每袋里边呢是10小包，这就是50包了，
1: 而且都是独立的小包装，
0: 没错。这个199元。

0: 以解锁航天生存知识。我们要分享的书籍啊有两本，这两本也是一套书，分别是《人类上天那些事儿》和《太空生存那些事儿》。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正是这本评论员张老师，您好。
1: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周向，我是个记者，也是《人类上天那些事儿》和《太空生存那些事儿》两本书的作者。
0: 张老师确实是一位老记者，但是他同时也是孩子们心中那位原因。张老师经常在活动当中给孩子们讲科学知识，而航天知识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类。就在2026年的暑期，航天的各种的热点非常的密集。节目一开始

0: 不愿回收的话，那对咱们听众来说，那是一个大好事儿，上太空的门票可就要打大折扣了。对，咱们就都有机会上太空了，到时候可就用得着书里讲的知识了啊！教你的是太空生存那些事儿，很有用。
1: 不仅仅是太空生存那些事儿，一本书有用，人类上天那本书也是有用的。这两本书都讲了怎样的内容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一听作者的介绍。
0: 好的，我啊就从人类上天那些事儿开始讲吧。这本书呢，你要是光看这个书的名称，有一种感觉像什么呢？好像是一个航天的百科全书一样，就好像是什么给人感觉是介绍火箭参数啊，直径多少啊，载荷多少啊。其实不是，不是。为什么？这些数据网上都有，你一查都能查得着。这本书要做的是什么呢？是帮咱们的读者建立一条很完整的历史脉络，从想到做到将来。所以呢，这本书第一个，我们没有按照火箭的类型分类，没有按照什么重型火箭啊，什么可回收火箭，没有按照这么分类，也没有按照国家分类，而是按照整个人类航天一步步突破的重要节点来走。讲了很多，比如说我们人类为什么会想到需要有火箭，为什么最早是德国造出来的，为什么美国当时一定要登月，而那为什么美国后来又放弃了登月，那为什么今天咱们大家包括中国包括美国又要回到月球，这些问题咱们是给你一个一个穿起来。我就举个例子啊，可能很多人知道世界上第一枚火箭是德国的 V2 火箭，这个在很

那些事儿，就是想传递一种感觉，也让读者了解到航天它不是高不可攀的，它背后全是人的故事。当然这并不是在发射前尿在汽车轮胎上。这个细节听起来好笑，但是背后其实是早期航天连基本的大小便收集装置都没有。后来美国航天员谢泼德也因此尿了裤子，这才倒逼出尿液收集设备，然后到今天演变成纸尿裤，再到国际空间站的尿液循环系统，然后到把尿变成水直接喝。就这样一条生命保障技术的发展史，通过上厕所这件事就给讲透了。再比如书中讲到的那一坨阿波罗十号那坨空中乱飞的粑粑，这个尴尬事件直接推动了太空马桶的升级，还有杨利伟经历的那26秒共振，直接促成了中国火箭 POGO 振动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有意大利航天员头盔进水差点溺亡那个事件，让舱。

0: 也就100多年的事儿。也就是说，在100多年前的时候，可能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你跟他说100多年后会有人一直住在天上，他不敢信的。这是我想写这本书最大的一个初衷，就是说我们想告诉孩子说，今天我们看起来司空见惯的科技，在昨天都曾经是不可能。在这里边我们要启发孩子们敢想。举个例子啊，就是咱们今天的孩子们，大家都看过飞机，都看过火箭，对不对？坐过火箭的人可能不多，但是坐过飞机的有很多。那我问你，飞机和火箭的区别在哪里？
1: 成年人的标准答案是构造不一样，到达的地点不一样，飞行的长度不一样。
0: 我估计能答上来孩子1/3都不到。但是呢，我们可没有说在书里边就给你死抠这俩定义，跟你讲一个在大气层，一个在大气层外，那样孩子们看不懂也看不下去。我们是怎么讲的呢？我们讲的是《封神演义》和《西游记》，这个孩子们都看过电视，看过视频啊。
2: 没错没错，
0: 哎，对，这个时候呢，你有没有注意到，在咱们的神话故事里边啊，在这两部神话里边，能在人类视线里边你看着它飞的，比如说雷震子，比如说大鹏鸟，它都长个翅膀，但是它超出你视线范围外，你看不见，你光知道它飞了的，孙悟空、姜子牙这种，嫦娥飞到月球上、飞到月亮上，它没有翅膀，为什么呢？我们想，我们的祖先应该是懂这个道理的，就是他看着眼前的鸟飞啊，他知道就是他是扑棱翅膀的，他能模仿这个鸟飞。这种咱们今天的科学上叫大气层里边飞，叫航空。但是咱们的祖先呢，看着月球就知道它很远，就知道翅膀一定飞不到月球那儿。所以呢，咱们的祖先就干脆不去想什么内容，不去想怎么飞过去了，就直接让它就是骑个梅花鹿，或者说摆个姿势就过去了。这种在咱们今天啊科学上超出了大气层的飞行叫航天。我们的祖先没有大气层概念，但他们本能的知道这两种有根本性不同。所以啊，到了远处的飞行根本就不去让它长翅膀了。在这个基础上，你看我们书里边再给同学们讲明代万户的故事就顺理成章了，对不对？刘珊，你是不是小时候也听过万户的故事？
2: 万户他是把几十只火箭绑在椅子上，希望飞向天空。几十只的火箭绑在椅子上飞向天空，我们大家现在做一个小实验，都会知道这个上不了天的。所以万户的这个试验实际上是失败了。
0: 对，失败了。而且他那个火箭还不是咱们今天理解的那火箭，它就是烟花，它在那儿绑的就是咱们今天的那个今天的二踢脚。是失败了啊，但是他这个失败的被认为是航天的先驱。万户的这个故事其实是从欧美文献里边去给倒回来的。国际航天界啊，把月球背面的一座环形山命名为万户环形山。为什么我们认为它是先驱呢？全人类认为它是先驱，不只是咱们中国。因为啊，科学事业开始之前，要有人先敢做梦。咱们飞天之前一定要有人向往飞天，航天就这么来的，就是有人先想着往月球上去，我们最后才会登上月球。这个是我们特别希望孩子们明白的道理，也是我们写这本书的初衷。航天先是一种梦想，然后才成为了一门科学。敢想是敢做的第一步。
1: 当有一些孩子陷入到缺乏创造力、缺乏想象力的困境当中，作为家长的您可以让孩子了解万户的故事。没有想到吧，一个试验的失败者最后会用他的名字给月球上的环球山来命名。到目前为止，我相信啊，不少的朋友已经对这套书有了初步的了解。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作为一套科普书来说啊，很多的书都是内容非常的丰富，而整体的架构呢也非常的完整，但是看起来就有点觉得枯燥没意思。而这套书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有趣儿，所以请问张老师怎么做到有趣儿的呢？还有这本书里面也有好多的特别有趣的配图，这些图又是怎么来的呢？
0: 你这个问题问到我心坎里来了。我们这套书啊，是专业的插画师给画的图， 我们跟我合作了将近10年的插画师，就是我们特别欣赏对方的作品，所以一拍即合就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了。我们给这书里边配了大量的漫画，我们保证一点，就是你在任何一个节点上打开这本书，你已映入你眼帘的一定不只是灰扑扑的文字，一定有画，每两页最低有一只画，甚至可能放了两幅三幅画。我们画这些画的时候呢，有一个最基本的理念，那就是夸张脑洞大。什么意思呢？对，就是你想想，咱们都动手画画了，对不对？咱们一定要表现出照片拍

就一定要脑洞大，是画拍不出来的东西，这是我们给自己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所以我们的插画脑洞很大。比如说啊，咱们这个《航天史》这本书第六页提到了中国古代神话。刚才我们说了，就是哎，中国古代想象了很多飞天的故事。这里边呢，我们写了《山海经》里边提到的一个凶兽叫穷奇。《山海经》原文呢说它有牛的体型、老虎的相貌，再生一对翅膀，它是吃掉恶人的一个凶兽。那我们就给它画出来嘛。同学们不可能见到植物，那我们就给它画出来，看看牛的体型、老虎相貌，再生一对翅膀是。那当然了，我们不是说用《山海经》那种画法，而是走了一个说适合今天小朋友们审美观这种路线，画了一个呆萌呆萌的虎头，画了一个有趣的牛身子，又给它安了一对天使的翅膀。我相信小朋友们拿到手打开这一页看了，保准会喜欢。我甚至能猜到会有人把它给拍下来当自己的头像。还有啊，比如说77页咱们介绍了纳粹德国的火箭科学家冯布劳恩，这里边呢咱们用了一个词儿，说二战之后美军找到他，把他和他的老师打包带走，带到美国去给美国航天事业起步服务。打包带走啊，这个词儿是个幽默的说法，对不对？这个照片里边你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展现说把一个人把两个人打包带走。但是漫画不一样啊，咱们的手绘漫画真的就给他画出来，就把他和他的老师叫奥伯特给画到了一个口袋里边，然后画了一个美国兵的手，把他们拉起来就走。类似的漫画在太空生存那些事儿，那本书里边就更多了。因为健康领域啊，咱们都知道健康领域你可以塑造的形象超级多。比如说里边

0: 能及时被送走，结果呢在那个失重的状况下在他的这个太空舱里边乱飞。我们找到了这一段史料之后呢，就画了一位宇航员在那手舞足蹈，要抓住他面前的一坨便便。然后呢，在这一章里边，我们也提到说，航天员排放的便便呢，它不能扔到窗外，就不能往外边扔，因为外太空温度很低，便便里边有水，你一扔出去，它就冻成了很结实的冰块，再回来就把空间站砸坏了。为了让大家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专门画了一坨冰粑粑，就是一个拟人的便便被冻成冰在里边，以及呢太空便便被收集之后，最后真正的归宿是送上货运飞船，货运飞船是一次性的啊，它回来会在大气中烧毁。你在地球里边往上看，你如果看到那个货运飞船上面带着这些粑粑燃烧的话，你其实看到的是一颗流星，甚至你可能对它许过愿。我们在这儿啊，就画了一坨燃烧的便便在太空中飞。我们还给这一坨便便安排了个台词，说向我许愿吧。我们的插画呀，魅力就在这儿，不写实，但是呢，我们的插画脑洞大，一定要保证让小朋友们看着觉得好玩、好笑、有意思。
1: 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暑期系列节目，聊聊太空，和大家分享的书是《人类上天那些事儿》和《太空生存那些事儿》，欢迎各位在稍后的第二时段继续收听。

0: 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喂，你还记得我吗？帕梅拉暴汗燃脂操，我在你收藏夹里躺半个月了，你说的明天就跳到底是哪个明天？
4: 看我看我看我，鲜胸菜脯曾经是你的最爱，说我简单又营养，可是现在冰箱里连根葱都见不着，顿顿都是外卖。
5: 哼，我是干货教程，不是电子榨菜，收藏我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现在你连打开都嫌麻烦。
3: 收藏了等于学会了，
6: 码住了等于做到了，
7: 别骗自己了。
3: 嘿，30秒燃脂操，现在就动。
8: 开火煮饭，今晚安排。
3: 这个小技巧马上就用。
9: 少存一点，多做一点，减少焦虑，即刻行动。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读书俱乐部今天安排了暑期系列节目，来聊聊太空，分享两本书，人类上天那些事儿以及太空生存那些事儿。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正是这两本书的作者，科普作家、高级记者、资深评论员张周向先生。前面他就特别谈到了这本书的插画绘者脑洞大开。其实在我看来，不仅仅是插画脑洞大开，这本书的目录也是脑洞大开的。我们已经了解了这本书写的实际上是航空史，但是他用什么样的内容，用什么样的标题来展现的航空史呢？是用一个一个的啊航空的瞬间。下面一个问题，请问张老师，这本书一共是十个章节，每一个章节其实展现的都是航天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它却用一个或者是很少的几个瞬间来展现的这样的一段历史，能够用一两个瞬间就展现一段重要的历史吗？当时为什么要这样设计，有什么样的特殊的用意吗？
1: 写这本书的时候呢，一直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写成一本百科，咱们前面说过嘛，而是写成一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我们要站在文明的视角去看问题。很多航天科普书，他写的时候他怎么分类呢？他不是按照时间，他是按照类别。他说火箭、卫星、飞船、空间站这样的分类写，知识很全面啊。但是这个脉络就感觉它是一个物理的脉络，而不是一个时间的脉络。我是希望读者读完这本书怎么着呢？他脑子里能形成一条时间，就是人类。为什么想飞？为什么能够飞？为什么能越飞越远？将来还能飞在哪里？所以啊，这本书就是按时间轴来的。第一章，你还记得那位明朝万户吗？这一章里边除了万户，还提到了古代西方他们关于飞天的想象。咱们古代有谁？有万户。其实咱们还有墨子和鲁班，他们也有过飞天的想象。鲁班甚至削过一只大鸟，想让它飞起来。然后咱们还有《山海经》里边的羽人，《封神演义》里边雷震子。其实古代欧洲也有啊，古代欧洲有个吹牛男爵，这个是他们的文学作品里边，这个人他吹自己，他说他拿个豌豆藤，他让一个豌豆往上长，慢慢长到了月球上，他爬上去了。凡尔纳，著名科幻作家，他想象的是什么？用大炮把人咚打到月球上。有了这些幻想啊，人类才开始探索太空。我们第一章讲的就是想，循着想。第二章呢，叫航天时代的黎明。就是很多人老觉得说你想完了就能飞天了。其实不是的。你至少说你这个航天，你这个火箭的壳子你要有材料吧。你这个火箭你要烧的里边有液氧，然后有各种的液化推进剂，你总要有吧。你总不能在火箭里边烧煤烧柴油是不是？然后呢，你火箭飞上去了，你得控制它，你是不是得有无线电通信？这样你看看是不是化学、材料学、机械、通信、制造业所有的基础科学这些共同发展出来，最终达到了火箭飞天这样一个结果。这个是我在第二章希望孩子们明白的道理。第三章啊，就是无人航天器，就是从德国的那个 V2 火箭一直到现在还在飞的旅行者一号，一直从二战讲到了飞出太阳系。我们希望让孩子们先把视角拉远，看到我们的太阳系以外，看到无尽的星空，对它有一种向往。第四章开始我们开始讲航天员了，讲加加林。讲加加林之前那一位航天员，本来加加林是他备选的备选，但是这位航天员不幸因为火灾而牺牲了，这一章我们专门提了。第五章是航天飞机，这一章的标题我特别喜欢，叫做航天飞机算是走弯路吗？可能很多孩子今天都不知道什么是航天飞机了，因为世界上最后一架航天飞机都退役十几年。

咱们探测完了火星之后，咱们的重点会转向金星和水星。有一个冷知识插播一下，金星离咱们的距离其实比火星更近，但是它因为条件实在太恶劣了，它上面啊简直都在一直下高浓度酸雨，所以我们想去金星探测，这个一直是高难度的，我们就得火星之后再去金星水星，然后呢我们再去外边的小行星带，再去外边的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这个时候我们才算把太阳系的八大行星探测完，再去探测后边的小行星带，再去探测呀冥王星。等太阳系内我们都摸清了，我们把自己的家园都知道了，都了解了，

0: 只是某一位航天员，甚至都不是第一位航天员，而是明白一个道理：人类的航天史其实是一部不断突破边界、不断探索未知的文明史。因为真正的主角啊，不是火箭，不是卫星，不是空间站，而是人。
1: 全书的内容都请张老师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张老师，您能猜得出来给我印象最深的

0: 航天飞机算是走弯路吗？这一章，这就让我看到了我们人类的选择，我们的自我修正。那航天飞机在几十年前啊，真的是非常的先进。虽然它很先进，但是它也有它的很大的缺点。很多朋友都会记得航天飞机的那些比较严重的，比如爆炸事件啊等等。也正是因为这些情况，才使航天飞机到现在已经退役多年了。我们人类呢，又开始了一个最新的选择，就是可回收火箭。那其实这一章呢，让我们更多的看到了，正如前面张老师说到的。为什么这本书不叫航天史，而叫人类上天那些事儿？我们关注的是人做出的这些选择。
1: 是这个感觉，你看，咱们刚才提到真正的主角不是火箭，而是人，航天飞机。

都有7名航天员牺牲了。我们也希望以这种方式表达一次自己的纪念。真正的主角不是火箭，而是人。我希望。

0: 梳理完了人类上天那些事儿这本书的整体内容之后，接下来就到了太空生存那些事儿。如果说人类上天那些事儿讲的是航天史，那这本书啊讲的就是人类在外太空的生存史了。同样内容非常丰富，图文并茂，讲了航天员的衣食住行。而且我还特别注意到啊，在这本书第七章从原本的如何生存就谈到了如何移民火星。这本书依旧是十个章节，前七章讲的是宇航员如何生存，后面三章就谈到了移民火星以及外太空的相关内容了。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
1: 刚才刘莎提到了，你说这个

0: 你生活，你首先想到的生活第一件事是什么？
1: 第一件事就是吃，所以在这本书里面，从第二章、第三章开始讲到了关于吃方面的内容。
0: 啊，对，这也是我每次去学校做讲座的时候呢，小朋友们举手最多的问题。小朋友们都在问什么？哎，太空面包是什么样？哎，水为什么飘起来？有些小朋友呢，就是他有一些航天基础知识嘛，他还问，他说为什么我们就这个尿液到了太空还能再净化成饮用水再喝下去？这里边我们都给他一一解答了。然后小朋友们举手啊，第二多的问题你可能想不到。第二多的问题是在太空怎么样上厕所？
1: 人要吃，还得要排出去。
0: 对，而且这个排出去啊，它比这个吃其实更重要。为什么呢？

最关键的是啊，火星上面有水，所以说呢，咱们去相对方便一点，咱们啊在那儿建立基地也方便一点。你知不知道，如果说我们到了就是地外星球的话，我们需要找。

0: 星也像地球一样生机勃勃。毫无疑问，这必将是一个漫长而又充满艰辛的过程。不仅仅是在这个地球的邻居上生存，随着人类队伍的不断扩大，我们可能会发现更多的宜居星球，人类探索太空的脚步会越来越快，而且距离也会越来越遥远，这应该是很多朋友共同的想法。所以这本书写完了火星之后，但是张老师的创作应该还在继续当中。节目的最后也请您透露一下今后的创作计划吧。
1: 我们这个系列啊，其实不仅是写这两本，我们的逻辑是首先你上天，然后上天之后生存，对不对？然后我们接下来呢，还要跟大家逐步介绍外太空的各种奇观，分为太阳系内、太阳系外的。太阳系内的，我们要跟大家介绍天王星上的钻石雨、小行星带里边的天涯海角、木卫二上的喷泉。然后呢，太阳系外的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跟地球类似的宜居星球，然后全部由钻石组成的钻石星等等。
2: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它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0: 感谢作者张周向的详细讲解，和大家介绍了航空的很多的内容，分享了他的两本书《人类上天那些事儿》和《太空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0: 题，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非常非常强，这也是它作为一款皂类产品，首先您要达到一个及格线，就是我们要洗得干净。那么第二点就是它的护肤能力，它保护皮肤的能力非常非常强。
1: 对，它能清洁，但是它不会伤咱们的皮肤，因为我们用硫磺皂有的时候很担心会伤皮肤嘛，对吧？
0: 对，
1: 它这个配料表里存在什么给您说说，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牛油果籽油、水、甘油、硫磺醛提取物、硫磺粉、银离子抗菌剂。

0: 那跟您说的这个主品加赠品，
1: 对，199块钱，如果您在前20名之内收到的是20块，如果您在20名之外的话收到的是16块，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实惠了。您现在就去网上去可以比价啊，现在的手工的硫磺精油皂每块基本

0: 您说的这个主品加赠品，
1: 一共是20罐，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
0: 是，那如果您要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嗯，
0: 北广购，
1: 放心购。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广购。

0: 豚带鱼罐头五香口味带回家啊、嗯、
1: 所以呢这个价格呢非常合适啊、
0: 嗯、
1: 如果您需要的话呢建议大家呢赶快啊来拨打电话订购，而且呢如果您手快的话是前五十位还将赠送十罐，
0: 嗯
1: 今天一共是十五罐加上十五罐再加上十罐的话呢四十罐了、
0: 哎、
1: 对吧，这个市场价呢也得四五百，但是今天呢我们299您就可以拿走了，
0: 嗯
1: 一定要手快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今天这个罐头呢它有很多的特点哈、
0: 嗯、
1: 比如说像原来有些鱼罐头呢里面会有黄豆啊、
0: 哎、
1: 啊汁汁水水的那个汁儿啊、
0: 嗯、
1: 会非常的多呀等等。我看今天这个呢既没有黄豆、
0: 嗯、
1: 同时呢它的固形物大于75%，感觉厂家特别实在。
0: 是，而且呢今天我们每一罐原先可能别人家做的100克120克，咱们今天升级到大罐装150克的纯鱼哈，而且是纯五香的，大家放心来订购就完了。刚刚有一个用户问哈，说咱们今天这个带鱼罐头收到货保质期多长时间，跟大家说一下，是36个月，保质期常温储存能放3年啊。然后呢我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和添加剂，回家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家这个配料表哈，里面只有带鱼、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料，没有了，就这么干净哈、
1: 嗯、
0: 刚刚还有个用户又问哈，说今天这个鱼骨能不能吃，这个鱼刺能不能吃，鱼刺我跟大家强

0: 现在价格多少钱？299块钱，赶紧打电话啊！
1: 我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有些朋友说啊，说40罐呢挺多的哈，说储藏起来挺麻烦，其实不麻烦，您在常温下就可以储存，不用搁冰箱。
0: 那个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刚刚还有一位阿姨打进电话说，是不是新日期？阿姨赶紧订。到家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的，全用我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刀鱼啊，掐头去尾全都中段给大家做的哈。
1: 其实说到中原海啊，它的罐头产品做得特别好啊，这也是跟它的这个工厂的规模什么有一定关系的。
0: 对，因为跟大家说哈，为什么今天这个带鱼罐头你一定要买？目前在咱们北广购物在推荐的带鱼罐头当中，中原海能做到上市企业，这意味着什么？更安心和放心。再就是。

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2: 身体有不适，
1: 我爱问医生。
2: 养生好习惯，
1: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3: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4: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5: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冬服长达20天，而且覆盖了大暑节气，高温高湿的桑拿天会比较频繁，要注意防暑降温，补充水分。大家日常除了要多喝一些解暑降温的饮品以外，还需要注意不要贪凉，空调电扇不要低温直吹，冷饮也应该适度适量。高温黄色预警生效当中，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水。高温袭扰，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联合制作发布了北京市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提醒广大市民科学合理地应对极端的高温健康风险。慢性疾病患者需要加强健康监测，

或者是及时就医。户外作业人群需要合理的制定户外作业安排时间。根据资料显示，我国大约有 1.2 亿的听障老年人，而助听器的佩戴率却不足 5%， 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30% 的水平。很多老年朋友听力下降之后，会慢慢习惯电视声音开大，别人说话听不清，交流越来越少，家人也常常以为这是自然的衰老。其实听力损失和视力问题一样，都需要被看见被评估。提醒大家，如果父母存在以上问题，建议先做一次专业的听力评估，判断是否需要助听干预和科学验配。近日，2026北京昌平生命科学论坛与第43届全国医药工业信息年会开。

0: 养生就靠好习惯。我爱问医生，省钱又养生，欢迎继续收听。
1: 我爱问医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皮肤二科的主任医师张高磊张主任做客，跟我们一起说一说寻找痘痘的橡皮擦。那张主任。

0: 分泌汗腺多，分泌皮脂也就旺盛。
1: 嗯，
0: 分泌量大的情况下，在这个环境下，它就容易出现一些炎症。同时呢，在这个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像毛囊上皮、皮脂腺上皮，它会出现相应的这种水肿。
1: 嗯，
0: 水肿情况下，在这个毛囊管和这个皮脂腺导管这，它不容易把分泌出来这个汗液啊，皮脂腺的油脂排泄出来
1: 啊，
0: 会更进一步的加重这个炎症。
1: 嗯，
0: 同时呢，高温高湿呢，它也非常有利于这个细菌的增生，尤其是在痤疮容易长痤疮的这些人群当中呢，痤疮平衡杆菌是更容易增生的。他
1: 喜欢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
0: 他喜欢这种高温高湿。自身免疫呢，对这种病菌呢，出现一些这个免疫的耐受，他不容易把这个病菌杀死，因此呢，他也会容易在这个夏季痤疮加重。
1: 嗯，所以说多方面的原因，高温高湿的环境，咱们人体自身分泌汗液、分泌油脂就相对来说更旺盛一些，再加上我们的皮肤这个时候表层的这个分泌呢，也会这个时候受到一些影响，它不那么容易把这些分泌出来的汗液和油脂排出来。
0: 对，
1: 堵在我们的皮肤里面，堵在这个毛囊口的时候，它就容易长痘痘，就形成了青春痘。
0: 对，
1: 再加上我们的痤疮杆菌这个时候又喜欢高温高湿的环境，一大量繁殖，
0: 对，
1: 咱皮肤这时候达不到一个平衡了，就容易有青春痘的出现。
0: 对，
1: 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有的朋友到夏天的时候好像长痘就严重一些，到了秋冬天好像相对就好一些，可能就和这个高温高湿的环境有关系。
0: 对，
1: 但是呢，也想问问张主任，因为有一些孩子呀，他的青春痘呢长得就不严重，甚至他的青春痘一直都没有出现过，一直脸上的皮肤都挺光滑的，但为什么有的孩子就长得特别的多，甚至我们说洗脸他也洗得挺频繁的。

0: 那觉得把这个表层的皮肤，咱们刚才不是解释了吗？
1: 对，
0: 它堵塞了我们排出的这些油脂啊和汗液，让它排出没有那么顺畅了。
1: 对，
0: 家长觉得，哎呀，我把它磨薄一点，把上面这个角质层都给它磨掉，那是不是更有利于排出？所以可能会给孩子买一些这种含有磨砂功能的洗面奶。但是通过张主任的介绍，好像这不是特别可取。
1: 对对对，你像。

0: 个角质层，
1: 嗯，
0: 这个角质层呢，就是刚才提到那个，它有一些细小的颗粒，有磨砂的功能，它就把这个皮肤角质层
1: 磨掉了，
0: 它去掉了，去掉这个时候呢，这个叫是物理屏障，
1: 嗯，
0: 把这个物理屏障去掉之后，皮肤受到一些外界的刺激，它会出现一些反应
1: 啊、
0: 这种反应呢，会降低皮肤的免疫功能
1: 啊、
0: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脂质，脂质呢就是。用一些过度清洁的碱性比较大的含有皂基的皂基量比较大的这些产品呢，它把这个脂质功能也破坏，像脂质功能它这里面呢它也是起到一个保护作用，脂质功能它一个保护，另外它也调节这个皮肤的微环境，调节它的酸碱度，如果要是过度清洁的情况下，要是皮肤偏碱性，它这个细菌它更容易滋生
1: 哦。刚才我们说了这个
0: 对
1: 痤疮杆菌，
0: 对
1: 它其实这个时候在我们的皮肤有一定屏障保护功能的时候，它还可以跟我们和平共处。
0: 对，
1: 我们破坏了之后，

0: 在长痘痘。
1: 对，
0: 咱们说一下这个青春痘，它既然叫这个名字，肯定是青春期的时候，是不是是最容易生成的？
1: 对对对，
0: 嗯，
1: 对，痤疮啊，刚才开头已经给大家介绍，痤疮实际上现在高发了，就是这个学龄期，
0: 嗯，
1: 就是现在儿童比较靠前的六七岁。

0: 进行干预。
1: 好，
0: 对，
1: 其实先解答了一个困惑，就是什么样的痘痘需要干预，张主任给了一个准确的答案，就是什么样的痘痘都需要干预。
0: 对对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2: 身体有不适，
3: 我爱问医生。
2: 养生好习惯，
3: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4: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0: 交流和互动。
1: 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北京如何保障人民健康？
0: 自己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自我健康管理该如何落实到位？
1: 健康科普专家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
0: 欢迎收听系列访谈《健康北京》。好的，让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青春痘，也就是痤疮，到底应该怎么应对。张主任，咱们继续和大家来说吧，不同的程度咱们应对的手段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程度咱们来说一说，怎么来划分什么是轻什么是重，在皮肤上的表现到底是什么样的呀？
2: 好的，痤疮啊，它临床上大概分为四级。
0: 嗯，
2: 最轻的就是最早期的，就是白头粉刺、黑头粉刺。
0: 嗯，
2: 白头粉刺、黑头粉刺呢，主要是通过清洁面部，包括作息、睡眠的调节啊，饮食的调节，同时在使用一些微酸的药物。
0: 嗯，
2: 还有那个过氧化苯甲酰的药物。
0: 嗯，但是这些药都是外用的，是吧？
2: 对，都是外用的。
0: 哦，
2: 它能够有抗菌的作用。
0: 嗯，
2: 同时也有助于这个角质层的角化剥脱。
0: 嗯，这是一级。但是我们的这个粉刺刚才说了，有白头的，有黑头的。
2: 对，
0: 它是一片一片的呀，还是

0: 不能使用，因为上要我对到骨骼，骨骼的发育也有影响。
1: 哦，这个年龄小是指比如说6岁以下，还是说18岁以下？
0: 14岁以下都是在禁忌症，都不建议使用。
1: 哦，14岁以下都不建议用。
0: 对对，对对，嗯，它这个常见的这个

0: 高的，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EVA
1: 酸，对，
0: 相对可能副作用更大一些，
1: 对，
0: 要谨慎的使用，
1: 对对。
0: 其他的这种口服药相对来说还是安全性比较高的，
1: 对。其他的就是抗生素，抗生素这里面那头孢咱们都是日常用的，相对来说，头孢的患者这个过敏呢，对这个孩子损伤相对的比较低，目前需要

0: 疱疹。
1: 但是它的症状确实越来越轻了，可能那些红肿啊逐渐的消退，和我们的皮肤颜色更加接近了。
0: 对对，
1: 它长得不是那么大面积了，甚至我们说开始出现了一些痘痘的这种萎缩，这些都是向好的迹象。
0: 哎，对对对，
1: 这个时候家长就可以耐心让孩子继续，不管是口服用药还是外用用药，继续坚持就可以。
0: 对对对。
1: 但是一到两周没有发现好转的情况，甚至哎呦长痘越来越严重了，
0: 对，
1: 带着孩子及时去复诊。
0: 对对，做及时就诊。

0: 一般是在额头这个两个面颊和到下巴。额头和这个两个面颊呢，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危险三角区。
1: 嗯。
0: 如果没有这种医学这种基本知识呢，它挤，它容易引起这个炎症的扩散。
1: 嗯。
0: 面部轻微的炎症，它自己能够自身的免疫它都能控制住。

0: 估计可能是这个同一位家长，他就说，他说这个结节的痤疮好了之后不红了，但是皮肤确确实实也没有恢复到平坦，依然有结节在皮肤底下，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张主任，
1: 他这个时候呢，他就是到这个瘢痕的后期，他已经愈合了，但是这个愈合呢，它就是个瘢痕性愈合。
0: 它这个就算是一个瘢痕疙瘩的出现了吗？
1: 对对，它就是个瘢痕疙瘩出现。这个时候，使用一些药物呢，它也就有限的。
0: 哦，
1: 这时候主要是做一些物理的治疗，物理治疗就是通过这个激光的刺激。你像刚才说到这个，点阵激光，点阵激光它能够刺激这个皮肤的再生，能够促进胶原的再生，它会有助于它这个生长再生长。
0: 但是因为它的瘢痕已经形成了，里面有一个凸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我们感觉像一个这个小肉瘤一样长在我们的皮肤底下了。
1: 对，
0: 这时候我们只通过点阵再刺激它分泌胶原，这不是越分泌长得越大了吗？还是需要我们先手术，比如说把底下的这个瘢痕先取出来，

0: 叫宽松的，在这个情况下呢，它能把汗液的结石吸走，能保持干爽，它也有助于这个控制炎症，第二个就是使用一些清洁类产品，
1: 就是多勤洗澡，
0: 对对，但是这个洗澡呢，它也不能一天洗好几遍，夏天的情况下，虽然说汗液出汗多，这个容易细菌滋生，大概一天也就冲个不要超过两次
1: 啊，
0: 对，不要超过两次。
1: 而且在洗的时候，是不是也不是说每次都需要用，比如说肥皂啊、香皂啊或者沐浴液？咱可以比如说晚上咱们用个沐浴液，早上咱们冲一下就行。
0: 对，像皂类的东西，像对皮肤刺激性是比较大的，像还是建议用一些比较温和的，
1: 弱酸性的。
0: 对对，弱酸性的。你像皮肤这个有炎症情况下，可以使用一些含有二硫化硒的，包括咱们一些中成药类的，中成药类的。像有皮肤康啊，有这个川百滋养洗剂啊，这些实际上对于这个皮肤的抗炎呢、抗菌都是挺好的。对。
1: 所以说前胸后背长痘痘的话，家长其实也应该重视起来。
0: 对对。
1: 而且我觉得孩子如果前胸后背都长的话，这脸上估计可能也会长。
0: 对对对。
1: 他不会说只长前胸和后背。
0: 对对。
1: 就属于孩子属于那种出汗比较多、油脂分泌比较旺盛的。
0: 对。
1: 那我们的皮肤其实是相连的。
0: 对。
1: 前胸后背都出现了，家长也应该看一看孩子的面部是不是痘痘也加重了。
0: 对。
1: 咱们及早的去干预，不要让它发展成我们说的第三阶段、第四阶段。
0: 对对对。
1: 好，今天节目时间非常的有限，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最后呢，也再次感谢张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家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二科的主任医师魏琳琳和副主任医师高文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糖肝共治护健康。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我爱问医生。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爱问医生，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收听到的是 FM 幺零七点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 幺零七点七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在今天节目当中

车，主动帮扶老年人以及行动不便人群，并且耐心解答出行咨询。根据新华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值守人员重点开展分流疏导、规整共享单车、劝阻不文明行为等工作，保障路面的通行秩序。北京地铁运营有限公司鹿城站区的负责人表示，属地志愿者和文明引导员常态化参与秩序维护，有效提升了车站运营服务质量。下一步，站区将会继续做好暑期、汛期的出行保障，优化便民帮扶举措，全力守护市民安全、顺畅、文明出行。

0: 杨杰的及时赶到让承包了110亩生态桃园的新农人岳巧云心里特别温暖。
1: 暴风雨来之前呢，都会给我们有一个温馨提示，刮风下雨之后呢，

0: 了积水情况，陶农心里明白，即使遇到更大灾害，保险就是丰收的底气。岳巧云说，
1: 去年七月份的雨水也特别大，马路边那块地呢，从山上下来这些洪水都到了我的地里边了，我也是受到非常大的损失啊。
0: 保险公司及时的理赔，弥补了岳巧云当年种植和收入的损失。据了解，2021年开始，安华农险北京分公司新增了桃种植附加产量损失保险，让像岳巧云一样的桃农受益。

特产业，安华农险北京分公司已经建立了树体加成本加产量全周期风险方案，为果树损毁死亡、成本投入、收成不足等兜底保障，精准解决了种植痛点。不只是大桃保险，在保障首都农产品供应方面，保险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外展示功能，奥运馆暂时不参与展示。十只大熊猫将会轮番出境，游客每次来都可能会看到不同的展出组合。新馆设计秉承了轻介入、微更新的理念，采用

好，各位观众听众考生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自信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与您共同来关注2027年的艺考变革，提前为各位考生和家长来做升学规划，来指导考生对于艺考做相关的准备。

知去向、知内容、知同伴、知归时，孩子做到六不：不私自下水，不擅自结伴，不在无家长带领时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水域，不到不熟悉水域，不擅自下水施救。 严禁去水库、河流、湖泊、池塘等野外水域摸鱼玩耍。极端天气方面，暴雨雷暴天气减少。

0: 市图书馆陆云柱休暑期周一到周日9:30到晚上9点开放。9月1号起恢复。中国现代文学馆春蚕丝不尽，子夜到黎明，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展，持续至2027年7月4号，展出茅盾手稿、出版书刊、书信200余件，并搭建子夜动态知识图谱和问答智能体。
1: 好，各位观众听众，那以上呢便是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全部内容。本期每日教育播报编辑常丽，主播常丽，
0: 主播李兆
1: 为您播出。好，在接下来的一小段时间内呢，您将收听到相关的广告节目片花，我们将继续为您聚焦2026北京中高招直播咨询。6月24日，由北京市广电局和丰台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正式启动。大赛设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主赛道，包含7个赛事单元和2项配套活动。赛事周期自即日起至持续至12月。大赛致力于搭建视听行业高水平创新竞技、优质成果展示交流平台，现面向全社会开放征集，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热爱配音、痴迷声演的小伙伴注意了。

0: 提前关注艺考，也祝您和孩子能够在艺考当中取得更好的成绩。一小段广告片花之后呢，持续来关注。
1: 8月7日至23日，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将首登北京艺术中心。

0: 术而言哈，具体的有哪些需要准备的内容，当然不是说光聚焦美术，其实我们是全面的跟大家来覆盖。我们下面呢先从宏观来聚焦起哈，把时间交给沈主任，我们先来关注说从26年的艺考的分数，其实现在很多成绩都出来了，我们来看看27年的艺考趋势是什么样的。先请您宏观来看一看27年的趋势，您根据26年现在已出的数据来判断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呈现和变化。
1: 今天呢是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时间点，就是我们都在等待的这个 B 段的一个数据结果。不过今天呢大家非常紧张的等待呢，现在还没有查到就是我们考试院发布的 B 段的录取结果啊。但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A 段的录取结果已经可查了。在这几年从2024年的改革之后，今年呢我们看到 A 段的整体的一个录取结果哈，从全国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目前我们有一些北京孩子呢也反馈说，今年我们拿证的学生啊，比如说拿小圈的学生少了啊，很多学生拿到了大圈，然后呢同时呢在这个文化课上也感受到了压力。

0: 分享哪个是哪个的前提啊，包括他们之间可能有些家长认为说，是不是我必须得校考，我好像才对得起自己，才能干艺考这个事儿，对不对？但是不是如此呢？我们先跟大家来讲一讲，好不好？联考和校考。
1: 好的，没问题。联考和校考两者的关系哈，首先联考是咱们校考的前提，因为联考呢是省市级的考试，只有联考通过了，才代表我是一个艺术生的身份。那么联考的考试省市级在什么时间点呢？在第一年的12月份。所以在这个时间点我通过了考试，就代表我就是这个考生了。例如我是一个美术考生，那我要去考素描、速写和色彩三科，那我在12月份第一周的这个统考过程中，我这三科总分过了180分，因为联考的满分是300分嘛，过了180分就代表我过线了，代表我是美术生了，代表我来年的高考志愿填报我可以去报考美术相关的院校了。好，那在这之后呢，如果我想参加校考，校考是什么呢？是各个学校单独组织的，而不是省市级的，所以呢它是选择性的考试。当我联考通过了之后啊，比如说我想去考中央美术学院，我想去考中国美术学院，那么我就有相对应的资格。不过呢在这个过程中，每有一些校考的学校哈，对咱们专业课以及文化课的基础的要求不太一样。比如说哈，中国传媒大学就要求咱们的文学、历史、哲学的技术水平，因为文史哲是初试，初试的通过率一般在45%到50%啊，有时候呢是卡在45%左右，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考试还是比较难的啊。然后第二个呢，像中央美术学院，他就要求看到咱们的联考成绩，例如要求联考成绩过230、240，所以说呢，联考它的确是从这个考试的一个节奏上来说，是它的一个前提。
0: 好，感谢沈老师的分享。好，我们持续来关注。我们刚刚说联考是校考的前提，可能在这儿会有些家长会有点疑惑哈。比如说我是北京家长，那我孩子不管参加任何，就是我孩子只要学这条路，就必须得通过北京市的联考，或者叫也叫统考，对吧？
1: 对的。
0: 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我要参加校考，比如说我要考央美，那我就通过央美的校考。
1: 对。
0: 那如果我要，比如说我想上，比如说西安美院，那我这个时候我是要通过西安美院的校考，对吗？
1: 是，您正好问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院校，就是它既有校考也有联考。
0: 对，
1: 也就是说一个学校既通过校考录取，它也通过联考录取。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校考录取属于在艺术提前批的 A 段，联考录取属于在艺术提前批的 B 段。我们的艺术生呢可以报艺术提前批 A 段和 B 段同时去报。那我如果想考虑西安美术学院，那么我首先可以先参加西安美术学院的校考，然后我可以在 B 段再填上西安美术学院的联考的相关院校和相关专业。
0: 那我通过北京的联考，我能去西安美院吗？
1: 这就是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我觉得主持人太会问了哈，一定是把很多家长的这个疑惑说到了。西安美术学院是外地的院校，那我们北京生啊，就是全国各地的院校会来招我们北京生，

0: 线是一个相对比较低的分，对不对？我过线以后能上哪些学校？
1: 如果说我们刚刚过线，那就还是得看您的文化和成绩。那我们可以先梳理一下，就是我们一般给孩子做规划的话，会先顺着走，首先是我以本科为目标，那么联考过180分，文化课过线，那今年呢过322，去年呢323，前年呢336，那我们可以大致把这个文化线先定到350分，是吧？那你两个都过线，一定是能上本科的哈，例如我们北京的首师大科德啊，还有北工商嘉华，当然北工商嘉华现在改成了我们的金融学院，是吧？那么当然，如果说呢，我们的学生呢想要这个分数。

0: 的一分一段以及录取数据以及录取排名都给大家整理出来了。所以对于孩子们以及家长来说，我已经准备2027年考试了，那我可以提前通过这样的一个数据去了解各个院校大概在往年录在什么样的分数，而我接下来在文化和专业上怎么去进行努力。
1: 好，镜头可以拉远一点啊，持续来看。那所以呢，如果您想要领到这个手册的话哈，也想更清晰的来了解艺考的关键信息的话呢，可以来帮助孩子更好的来规划艺考之路。

拿了证以后怎么才能上呢？当然是文化课过普本线。那么很多对我们相关这个专业不太了解的同学可能想了，那我既然招145个人，那么录应该是录

0: 那几个考虑的比较多的，然后就是北服和北应啊，学生们考虑的很多。再就是我们周边的天美，这是目前已经出的校考的相关的数据。
1: 嗯，好，这是各个大学哈。我也想好奇哈，说这几个大，我们先第一个板块跟大家聚焦嘛，我们都说挑大学选专业谈就业，先说挑大学这个板块，当然每。

0: 现在可以看到有很多 A， 我们首先啊，我们从追根溯源来说吧，追根溯源来说 ，A 段 B 段是分学校的，
1: 嗯，
0: 就是有一部分学校他们在 A 段，有一部分学校他们在 B 段，所以按照正常的思路，应该是 A 段的学校在 A 段录 ，B 段的学校在 B 段录，但由于现在我们艺考大改革，重视联考大趋势，所以现在很多 A 段的学校有在 B 段招的专业。啊，那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举到刚才北服和北印的例子，北服有九个专业在我们的 B 段招，北印刷有四个专业在 B 段招，啊，有三个专业在 B 段招。那么，我们除了在 A 段可以报它的校考专业以外，在 B 段还可以报它的联考专业。所以呢，目前来说哈 ，A 段的院校肯定是有 A 段相关的这个校考，那么我们就可以报。那么有一部分的 A 段院校在 B 段有招生计划的，我们 B 段也可以继续报。
1: 嗯，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家长问题也比较多的，说我的孩子其实想多条腿走路，
0: 嗯，
1: 我参加艺考呢，我为了也算是保底的一种选择之一哈，
0: 嗯，
1: 但这种背景之下，我就不想花太多的时间，因为校考有时候会撑到一二三四月份，当然不会那么远，一二三月份，我想我是不是参加一个联考就可以结束战斗了，
0: 嗯，
1: 对不对？那如果我想保险起见的话，
0: 嗯。
1: 如果我只参加联考，我有哪些学校可以录？大概有多少所学校？您先给个大概的数。
0: 嗯，大概的话呢，我们按照最近几年的一个流动上来说啊，少的话125，多的话大概能有190。
1: 好，我们把这个数先留在这儿啊，留一个悬念，我们在下一时段将跟大家持续来关注。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已经请到的是京华艺考中心的教学主任、资深艺考升学规划师沈欣沈主任，跟大家来聚焦对于27年的艺考趋势，包括26年已有的成绩的分析，还有如何来理解艺考，孩子什么时候能不能报啊，怎么报。

美术类的联考的话，如果我想节约时间，我们可能到12月份把联考参加完了就差不多了。那如果我只参加联考，只是为他来做一个保底，保证孩子的基本兴趣的话，哪些学校我们是可以来参加的啊？哪些学校我们是可以来报考的？我们继续呢请到来自金华艺考中心的教学主任。

把这个阶段继续往上来走，综合分达到515到535，北京呢呈现一个断档了。那么北京有两个联考的院校可以考虑，一个是北京舞蹈学院，一个是中国戏曲学院。这两个学校呢是啊这个舞蹈类的院校以及戏曲类的院校，可能有一部分学生哈，例如我们的校考生可能考虑的会相对来说比较多。我们联考生呢还可以考虑的有211东北林业大学、211合肥工业大学，那么还有211云南大学啊，只不过呢今年没有对我们招哈，之前是对我们招的，明年是否对我们招可以等等明年的这个考生报哈。另外还有双一流天津工业大学，还有浙江传媒学院、湖北美术学院、杭州电子科技大学、211中国矿业大学。那么这几个院校呢放在我们综合分535分，大概是这个档，大概是联考250分，文化课430，联考240，文化课440，联考230分，文化课465，联考220分，文化课490，哈，大概是在这个区间啊。那么对于联考250分，文化课能达到430分以上的孩子哈，那么这些院校呢我们是有机会能够保底的，因为您联考已经达到250分了，那么文化课如果您基础就能够达到430分以上，那么后面再努力能够达到460到470，那以这个阶段为一个保底的话是能够做到的。我们按照这样的思路继续往上走，那么综合分再往上提，就到了我们北京孩子考虑的非常多的两个院校，一个是我们双一流首都师范大学，一个是我们的211北京工业大学。那么在这两个学校的分数段境外的院校可以考虑的有985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11西南交通大学、西南交大。那么它的分数呢大概呈现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联考250分，文化课455，联考240分，文化课480，联考230分，文化课505，联考220分，文化课530，联考210分，文化课555。那么看了这样的一个分数拆分以后哈，大家就发现我们综合类呢就是看联考加文化各占一半的一个综合分成绩哈。那如果说联考的分数能达到240分到250分，甚至更高，那么我们就有机会400多分去购一个600多分的院校。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可以说对有一部分啊，说联考和文化其实双优的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诱惑了哈。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上去进行这样一个攀登哈。那么再接下来呢，是综合分550到570，咱们北京呢呈现的也是一个断档区啊。那么我们境外可以考虑的有上戏啊，上海戏剧学院，还有我们985吉林大学、985重庆大学、985山东大学、211江南大学。这几个院校的综合分我们来看一下，大概是联考250分，文化课495，联考240分，文化课520，联考230分，文化课545。我们在这个阶段可以看到有大批的985已经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一个考虑的范围了，而这一部分院校如果我的联考能达到240分、250分以上，那么文化课压边在

一个学习的状态是非常投入的，同时呢也非常重视这个文化课的基础的夯实。前面呢我们主持人还提到了一点，就是说呢我们去选择这个艺考，我是不是能够多一条路。今年呢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我们班呢有一个学书法的孩子，其实这个书法的孩子在联考的分数也很不错，但是呢由于书法可能B段的院校并不是很多，孩子也没有选择去走联考去走校考啊，所以他主要的精力就压在联考上，平时的成绩呢大概是在467，本来想努力呢能够到500分左右，最后孩子超过了自己平时的一个预期，达到了500。

好，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高招直播咨询。刚刚在对您进行这个详细介绍的哈，是我们来自京华艺考中心的教学主任、资深艺考升学规划师沈鑫沈主任，确实讲得非常的详细。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可以在我们以下的平台跟来实时的留言互动，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的视频号，还有 BR

说了很多的关键信息，大家呢可以来扫描沈老师沈主任面前的二维码啊，大家可以截图来扫码，或者是添加我们的艺考小助手，给大家来念一念 BJYK1978 BJ 啊

0: 像这一些的历史类的理论类的知识也是要去积累的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大类。
1: 嗯，好，这是大类。其实还有最后我们说专业上还有一个点哈，就是说

关于就业的问题，其实在这儿要问您两个尖锐且不好回答的问题，要给您出出题了。这问题是什么样的呢？我相信其实您在日常咨询中肯定也有家长会有这样的嘀咕哈，说您看现在这个时代发展这么变这么快，刚刚我们

好的，我们意图指引的一个数据内容呢，包括一分一段的排位和录取的分数哈。其中呢，我们分成了两个书哈，一个是美术类，一个是非美术类，所以尽量能够覆盖到各个专业所有专业的学生哈。然后这个书

0: 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天。

0: 今天啊，我们家大宝学动画培训也是按照今天分享的这个来培训的，想考传媒，还有北电啊，还有说二宝啊，也是要想开始专业的培训啊，已经开始准备联考了啊，不少的网友也在关注啊，向儿生好，陈明迪，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把时间来交给沈主任，下面要跟大家来聚焦比较偏干货，非常干货性的信息啊，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哈。首先第一个，从2026年已有的艺考趋势，我们拿美术吧，因为也是有3600多人嘛，每年的计划。去年的计划，我们说根据去年的成绩来看，今年您怎么来看待去年的这个考试的整体情况，包括在未来的发展趋势可能会产生怎样的变化？
1: 我们把这个数据呢整理到2021到2026，然后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哈。2021年的时候呢，咱们北京市的美术联考过线人数是2990人，而双过线人数是2642人啊，过线率也就是说我们最后能够达到的普本率是88.4%。2022年呢，咱们美术联考过线人数是3080人，然后在双过线之后是2588人啊，我们达到普本率是84%。2023年呢，我们美术联考过线人数是3851人，双过线人数是3310人，然后我们的美术普本率是85.9%。2024年。

找了，因为600分算非常高的分数了啊。那么看肝的人数呢，就是47到44，其实人数还是不少的，那就说明这个里面仍然有一部分文化课非常强的学生来闯到这个赛道里来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550分以上的人数，文化课的裸分，咱艺术生哈，文化课的裸分能达到550分以上的大概有168人到189人，也就是在200人以内，占比总人数的 5.7% 到 6.4%。 那也就是说这个人数550想冲到600分它不容易，从 5% 到 6% 冲到前面的 1%， 它在2到3个月是很难超越的。然后我们再来往下来看，500分以上的人数有490人，也就是说400人到500人它是能达到500分以上的，就说明如果这个时间给的足够的充裕，那么有一部分的孩子文化课基础可能是在400多分、430、450左右，是有机会冲到500分的，比550冲到600的机会要大一些啊，或者时间给多了，那么孩子呢能够把这个基础打得扎实一些，总人数能够占比到 14.8% 到 15.6%。那么这个呢，我们说的是高分段，它主要针对的是文化课的基础能达到430到450的孩子。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2022年、2023年艺术生里面文化课裸分达到450分的孩子有多少人呢？有800到1000人。800到1000人和上面500分以上达到400多人，那么这个差距就非常大了。有的家长就会问了，那为什么大家都在450分这个地方扎堆了呢？那就说明从400冲到500， 450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坎。那么在这个大的坎中，一方面是孩子的心态，孩子的学习的状态，二方面就是孩子的学习的方法和时间的规划，是吧？那他也不是在短时间内能够去超越的，需要我们提前给他规划好。然后我们可以看到400分以上的就能占比到 64% 了啊。那所以呢，有一部分的学生就是在400到450分这个部分的学生，往往是在新一年的这个学

中心上半年文旅市场热度攀升，消费增速领跑全市。通州通运门地铁站开通半月，多方联动保障文明出行。副中心暑期好戏连台，音乐剧、芭蕾舞、儿童剧轮番上演。副中心暑期推出机器盟友奇妙夜，世界杯第二现场嘉年华同步开启。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明天开放，十只大熊猫轮换展出。下面来关注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我是曹宇，首先来关注

劝阻不文明行为等工作，保障路面的通行秩序。北京地铁运营有限公司鹿城站区的负责人表示，属地志愿者和文明引导员常态化参与秩序委员会。

0: 味的观赛体验，千人同屏告别了孤单观赛，现场还设有深夜美食市集，活动点位位于通州区胡家筏村甲九号院九楼。这个夏天 Leavers 音宇宙以科技和艺术的跨界碰撞，为副中心市民带来一场沉浸式的视听狂欢。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 FM 107.3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

0: 这六小时完成了房山大仙400斤，大桃约10万斤。丰收的果实不只是自然的馈赠，更是首都保险业用专业、温度和责任为土地撑起的一片晴空。安华农险北京分公司总经理赵凯说，
1: 除了发挥保险保障的作用之外呢，更重要的是要在科技赋能、风险减

0: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

0: 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1: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4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7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

0: 来关注交通领域。为全面恢复道路设施健康状态，提升首都核心区交通服务与城市面貌，北京将于2026年7月15号23时正式启动二环路健康工程。工程将延续四环路一体化城市更新模式，重塑核心区古都风貌与城市界面，打造交通、文化、智慧三位一体的首都核心区城市环廊。
1: 二环路已建成通车34年，2002年实施道桥大修工程，2014年实施养护维修工程。目前道路桥梁主体结构状态良好，但存在路面病害加剧、桥梁栏杆设施老化明显、信号灯及监控等设施老旧等问题，需再次启动健康工程。工程将按照先北后南、先主后辅的时序分期实施。工程将按照先地下、后地上、先设施、后路面的步骤分三个阶段推进，确保工程11月底前完工。
0: 近日，据北京市交通委、国铁北京局和北京市域铁路融合发展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从7月1号开通以来，北京市郊铁路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客流增长明显，其中1号到10号发送乘客约 7.4 万人次，日均约7450人次，比开通前增长近两倍。
1: 这条贯穿东西的路线进一步缓解了西南地区的通勤压力，居住在房山良乡长阳的居民多了一条进城路径选择，丰台云冈、石景山南部地区也都有了轨道覆盖。针对市民反映的希望加密高峰时段车次的诉求，北京市和铁路部门正在积极沟通磋商，将结合京广线的实际运能持续优化运营方案，在下一次季度调图时予以考虑。
0: 昨天，记者从北京市重点战区管理委员会了解到，北京南站 P1 至 P4 四大停车场改造近日全部收官，网约车候车区环境进行了全面升级，车辆进出场速度也显著提升。
1: 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南站办副主任王

0: 以前已通过的考试科目将全部作废，需重新报名，从头开始考试。
1: 此外，在补考预约间隔方面，科目一和科目四没有时间间隔，可随时预约。科目二、科目三实操考试不合格的，需间隔十日后重新预约补考。
0: 再次提醒广大学员，要在3年内考完全部科目，取得驾驶证。一旦超出有效期，全部考试成绩将自动作废，而且没有加急补办、延期的通道。切勿相信免考包过、低价陷阱、交钱包。

0: 饭店旧址位于北京市大石栏街道樱桃斜街11号，清代为贵州会馆，民国时期改造为西单饭店。如今这里完整保留传统木构营造工艺与民国商业院落格局，换新为集数字文化、非遗传承、阅读美誉、曲艺展演、大师创作、公共交流于一体的复合型公共文化空间。详细情况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毛佳慧的报道。
1: 西单饭店旧址是天井式二层纯木结构民国楼，了传统木构营造工艺和民国商业院落格局。北京大石栏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王文英说，
2: 从历史渊源上来说，它是清乾隆时期，当时是作为贵州会馆，民国的中后期经过改造升级变成了经营性的旅社，1944年更名为西单饭店。
1: 西单饭店旧址从2019年开始启动系统性修缮工程，如今已换新为了集数字文化、非遗传承、阅读美誉、曲艺展演、大师创作、公共交流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空间。王文英说，
2: 在一层有宣南书店挑空的这个区域是作为宣南剧场，二楼呢我们还融合了茶室、大师工作坊、阅读空间，我们还有文创，我们是想打造一个国潮文化馆，把大石栏在地的文脉、北京的文化进行传

0: 平时我们演出可能是有情景剧，周六有相声，周日呢有我们的评书的演出，不定期的搞票房活动。在那个二楼设置了3000包房，能看见整个剧场的全貌，恢复一个老的传统的设计。
1: 戏台旁的轩南书店自成一方静谧天地，这里有文史书籍、精卫文化、老城更新等丰富主题的图书。李楠说，
0: 小朋友的书也有，老同志喜欢的书也有，还有现在目前的畅销书籍都在里头卖。我们可能做一些读书会。

0: 盛开。新落成的叶嘉莹先生纪念地就在这一池荷花边，正对叶嘉莹先生生前工作的嘉陵学社。在这一片不到40平方米的区域里，绿色白色的石材错落镶嵌成一朵直径3.6米的荷花，正中心则是一块汉白玉雕成的中心铭文石，上面镌刻着叶嘉莹先生生前最喜欢的词句。纪念地设计者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薛毅说，
1: 整个纪念地是以荷花的意象来做的，因为当时先生说

0: 生生前多次跟我讲了，他想留在南开，觉得这里有他的一番事业。
1: 南开大学文学院院长李希龙表示，
2: 林晔先生一生致力于传播我们中华

0: 与营员进行深度交流和合作能力。天津朱莉亚学院小提琴教师周瑾说，
1: 除了有常规的一对一的课程之外呢，孩子们在这里还会接受到合奏课以及合唱课，包括像室内乐研讨课这样的合作类型的课程。另外我们还有配套的身体律动课程以

0: 图书馆附近呢，我们增加了很多的这个打卡点，供游客拍照打卡。
1: 此外，各大雪场、各类重磅文化赛事活动也丰富多彩，层出不穷。泰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
2: 我们的 Keep 野人节呀，包括我们北大越野赛呀、落日派对呀等等一系列的文艺类的活动、赛事类的活动，包括我们自行车的各项的积分赛呀、嘉年华呀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如火如荼的进行，带给大家的不只是一个度假小镇，希望每一位来到泰武的客人都能做这片山谷的主人。
3: 来关注一组简讯。今天2026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夏季惠民观影活动正式启动，将持续到10月

0: 千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2: 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上半年全国经济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同比增长 4.7%， 其中第三产业增长 5.2%。 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1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4.2%。 上半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8.2小时。
0: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6年6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个数比上月继续增加。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

0: 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2: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0: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2: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0: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3: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7月15号，农历6月初二，今天正式入伏了。今年的三伏天总共长达40天，属于加长版的伏天。所以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要跟您一起来品读老北京伏天里的舌尖清凉。40天加长伏天将至，湿热暑气扑面而来。旧时京城没有空调，全凭特色凉饮消解漫长酷暑。一瓶北冰洋藏着胡同里的童年欢畅，一碗酸梅汤延续着清宫到民间的清凉滋味，一锅绿豆汤是家家户户最朴实的夏天慰藉，更有冰盒、薯汤等旧京粮食，藏着老北京独有的消暑智慧。从北平制冰厂走来的汽水承载着怎样的夏日记忆？酸梅汤古法里藏着哪些独家门道？传统凉饮又蕴藏着怎样的京味生活哲学？运河之上，让我们一同品读老北京伏天里的舌尖清凉。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民俗文化学者，北京市立民俗学会童红举。童老师您好。
4: 黄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欢迎您。进入今年的伏天了，今年又是加长的40天，我记得还连着好几年都是40天的伏天。
4: 对，
3: 再赶上现在这个全球气候厄尔尼诺的这个影响啊，等等等等，就这几年真的是蛮热的哈。
4: 蛮热的，对的。实际上大家一讲到热呢，一定会想到凉的东西啊，一定会想到冷饮。那么每个人小的时候一路走下来，都有记忆犹新的饮料，伴随着我们过了各种夏，苦夏啊，肯定大家都会有记忆。所以一会儿呢，咱也可以聊一聊你记忆中的快乐的饮料。
3: 像阳光说，老北京夏日饮食的核心就是清补和应季，不贪后味儿，不费滋味儿。那么古人消暑，哎，有哪？

0: 占了以后呢，他就一路萧条，到50年代我们解放以后，50年北京制冰厂呢就被国家收回来以后呢，就改成了北京市食品厂，这个时候就开始生产北冰洋汽水，就是50年代已经开始注册了。当时呢有一个厂长啊叫邓毅，邓毅呢就跟大家伙商量，他说我要做一个饮料，我要做一个冷饮，说啥东西最凉呢，说北极最凉，北冰洋最凉，那咱作为北冰洋
1: 起这么个名儿、啊、哈、哎。
0: 后来他就是那个50年代的时候已经有这个商标意识了，说咱要做一商标，画一商标咋办，他说来了我告诉你，说北冰洋最凉，那北冰洋里头啥东西最有意思呢，说北极熊，北冰洋里的熊最好玩。他就请了一个人，就现场说我告诉你这样画这样画，就画了一个雪山冰熊的形象，就注册，就北冰洋就开始做出来，到50年代啊就开始做了。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在现在的鹿昌街
1: 八通线，说我每年夏天都喝自制的酸梅汤、
0: 哎、
1: 一会儿
0: 我们
1: 也说一说哈、
0: 啊说的啊、
1: 然后像阳光还说到说老北京吃打卤面呢
0: 啊，
1: 夏天
0: 对
1: 卤要亮且清，多用口蘑干贝熬汤，加入鲜笋豌豆过水凉面，浇热卤，清淡爽口，不伤脾胃。
0: 说到这个北冰洋啊，过去北京是怎么卖这个北冰洋的呢，就是路口小店里头一块大冰搁一槽子里头，把这个冰呢就这个水啊就放在上头，完了这个商家就不停地翻动，最后这个到一天啊下来以后，这个冰就化了，水冰凉，就你拿到这瓶水的时候

0: 很假，让我觉得人工色素太多。北冰洋的黄，他说呀，让你信任，让你觉得就像刚从摘下来的橘子里榨出汁儿的颜色一样。所以呢，他当时说北冰洋的黄让你信任，变成这样一个国民饮料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个厂子呢，到了80年代以后啊，由于这个中外合资的这个关系呢，他就跟百事合资了。但是合资以后，百事当时就耍一个偷奸耍滑，他就说不许你生产，只生产百事品牌的了。这样呢，有15年北京市场上是没有北冰洋，
1: 他就让他少一个竞争对手呗。
0: 哎，对，北京一商就跟他谈，又跟百事谈回来呢，就把这个北冰洋的品牌啊这些专利又买回来。但是他当时有一个条件，就是4年不能再生产这个碳酸饮料叫北冰洋的，所以又沉寂了几年，一直到2011年前后，新厂复兴才开始又重新注册品牌，重新注商标。实际上呢，到今天的北冰洋和当年50年代的北冰洋的标是不一样的，已经做了
1: 大白熊已经不一样了，
0: 已经做了很多的改变。之后呢，瓶子也变了，这个瓶子呢看着跟当年相近，但是比当年那个瓶子高了，做的细长了。当年呢，这个瓶子是个短粗的小胖子，

相爱这口滋味，一句一盏寒江驱暑热，梅汤长忆信远斋，把那股念想全写透了。他还记得寻常百姓的夏日日常，买几大枚酸梅，五分钱白糖，煮上一大壶，掉进井里凉水镇着，待到午后两三点钟，树上知了叫得正欢，捞出来一人一碗，全家喝个透心凉。

0: 用这个酸梅的酸来祛湿，解这个人身上的很多的暑天的病，所以就产生了酸梅汤。它实际上那四味都是药，完了配比不同，只不过是大家的口味不一样。但是在北京，刚才那个说信远斋也好，九龙斋也好，这个酸梅汤有两种，一种是拿冰啊直接进去煮好了放冰，它就把味儿消了；但一种是冰在外边煮好了，放在一个容器里，冰在这个容器外头凉，这是两种冰的方法。那第一种呢，因为你水里加了冰了，它口味就发淡。第二种是原汁煮完以后放到外边有冰再镇上，它的口味会浓，这是两种酸梅汤的做法。那么后来呢，还有这个酸梅精，刚才有一个听众说呢，小的时候这个单位发这个酸梅精，
1: 他、就是、我小时候也喝过那个，印象还蛮深的、
0: 就是、
1: 一袋、
0: 这个一袋拿出来去
1: 冲一点，
0: 冲一点完晾凉，
1: 跟那个麦乳精似的那种，那些小时候就喝这个、
0: 对，这个呢也是它是从那个几种原料里头熬完以后提出来的一个颗粒，那个就是这个叫简便版的酸梅汤。
1: 斯多比说，冰棍奶油冰棍，小时候觉得街头这一声吆喝是老北京夏日里最动听的声音，手里攥着老妈给的几分钱就循声而去了。
0: 实际上我们小的时候饮料来讲是奢侈的，最常见的比如说家里的白开水，凉白开。
1: 刚才还有朋友说到了，说李秀兰说夏天喜欢喝温开水、
0: 啊、
1: 这个是很养生的哈。
0: 啊

0: 粉的粉冲一点，冲完了 OK 再放进去晾凉，叫西瓜烙。这个呢是
1: 冰食，有酸梅汤、冰碗、果子干、杏仁豆腐、雪花烙，然后还有一种老式的木桶式的冰激凌机。像阳光也说到了老北京的奶酪和雪花烙，现在这个三元不是还有一种三元梅园叫老北京宫廷奶酪吗？
0: 对，
1: 这其实就是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里头的冰酥烙。而且我这两天试制成功了，其实就是用牛奶跟这个米酒混合让它凝固做出来的、我看这个电视里头的包括一些教做饭的，他们说的这个冰酥烙呢，做的是他需要把这个牛奶先加热，加热完了把奶皮儿去掉，然后再冷却之后加上那个米酒汁儿搅拌，搅拌完之后呢再放在锅上蒸，蒸的时候要盖上那个盖子或者是那个保鲜膜，蒸完之后冷却凝固，这样就是这个冰酥烙。但其实我找到了一个特别好的方法，而且我是在网上学的，我已经试制成功了三次了，大家可以试一下啊。就是牛奶，它就是蛋白质比较高的，现在不是那个蛋白质含量会写着吗，3.5以上或者4.0的，就好多这种牛奶、两份的牛奶，然后就米酒那个汁，但是米酒一定要找那种古法酿制的米酒，不是现在罐装的，罐装我还没试过哈。它现在我看有一些超市有卖那种古法的酿制的，你把那米酒汁倒出来，两份奶一份米酒，什么都不用煮就和在一起，就这么拌匀了之后搁在冰箱里头2-3个小时之后它就凝固了，特别好，真的特别好，就是2:1。然后他们有的为了口感好不加那个米，我还加了一点米进去，我也觉得特别好，就完全不用动火。大家可以试一下看看，看看这个到底行不行哈。斯努比还说到了，说过去到了农历6月24，时差还有关联节，人们亲水赏莲，晚清以来就是堤岸边上的集市，开出了荷花市场，从端阳起就搭棚设摊，成为别具一格的消夏的场所。
0: 北京还有一个消失的夏季的一个冷饮叫果子干，这个东西呢是啥呢，拿头一年的比如说西山里的这个磨盘柿子柿饼，加上梨干、苹果干、杏干，这个泡完了以后拿手啊把这个柿饼啊都撕了，就是包括那个果子干啊不能切，拿手撕完以后放到比例水里头的熬啊，就变成一个，因为它泡完了，泡发1-2个小时，本身这些柿饼啊、杏干啊就发黏了。再煮完了以后，阴凉，到冰箱里头放好，再拿出来，就是有甜有酸，你还能看到那个料，就是那个杏果干、柿饼这些料。同时呢，上面是一个粘稠状的液体，也很清凉，消暑的，叫果子干，这个也很

0: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可开展科普、林地探索等多元活动，也实现了从单一林地向复合型生态空间的升级。这座藏在潮白河畔的沉浸式自然校园，在打造时有哪些设计巧思？开园之后又会给大人和孩子们带来哪些丰富有趣的自然研学体验？今天的附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
1: 在说到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之前，我们大家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一个地理上的主角啊，潮白河。潮白河呢是华北地区非常重要的一条河流，由潮河和白河两条河流在北京密云汇合以后呢，形成了潮白河。然后它整个流向是这样的啊，先流向怀柔，然后再到顺义，再到通州，再流到河北的香河，再到天津的宝坻，然后到宁河，到滨海新区，最后呢汇入到渤海。所以潮
2: 潮白河对于我们华北地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到底它的作用是什么？包括潮白河它现在周围的整个水资源、整个生态资源又是怎么样的？建超先跟大家来普及一下，到底这条河流有多么的重要。潮白河啊，在咱北京市呢是第二大河流，哎，它是在这个刚才主持人也说过了，是由潮和白河在咱们北京这个密云汇合之后，一直往南定名了叫潮白河，总长呢是 458公里，然后在咱们北京市范围内大概其呢长度呢是83公里。这个我们知道在咱们华北地区啊，这水资源呢是比较

0: 这个密度是比较大的，那它这个城市建成区呢其实也是比较完善的。在东部区域呢，我们虽然已经有了一些像城市公园啊、郊野公园啊、滨水绿地等等多样型的这种绿色的这个地块，但是呢却一直没有一个国家级的森林公园也算是咱们北京整体生态布局里边东部的一个小小的短板。那我们这个潮白河呢，它北边是连着咱们这个燕山的山脉，南边呢刚刚其实提到说直通了天津的这个滨海湿地，那么它是咱们北京东部地区动植物的一个迁徙还有生态连通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廊道，它的生态价值特别的突出。那么从国家的层面到咱们这个北京的总规的层面，以及到咱们副中心乃至咱们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么一个多层级的顶级规划设计当中呢，都把这个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呢纳入了一个重点项目。它的这个规划建设呢未来将会完善和平衡咱们这个首都东西两边的一个生态格局，补足咱们东部的一个生态短板同时呢也会夯实咱们副中心绿色发展的一个底子。另外的一个方面呢，也是能够打通京津冀整体的一个生态空间，实实在在的去落实京津冀的这么一个生态共建。
1: 还真是啊，因为北京的山真在西边，好像西南和北边比较多因为是西山，就是太阳山脉和燕山山脉那一带嘛，就整个都在西北。您要说东边好像还真的数不出来这种国家级的森林公园啊但是
0: 比较少
1: 我们能够知道刚才您提到了城市森林公园，比方说绿心公园啊等等，包括我们在我们东边能够看

0: 些价值呢要达到咱们国家森林公园的一个一级标准，它的这个生态和观赏价值非常的突出。第二个呢，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整个这个公园呢，它应该要没有这个土地的权属的纠纷，它的规划呢也需要符合全国这个森林公园的一个总体的规划的这么一个布局，同时呢还需要配齐它整体的一个专业养护团队，完善它的管理制度。那么满足了这些条件之后呢，我们将这个材料上报咱们市园林局进行一个初审，市园林局通过之后呢，由国家林草局审批通过之后，就可以正式挂牌了。
1: 您所谓的这个权属争议哈、啊，可能给我们举个例子，什么叫做权属争议啊？
0: 就比如说啊，咱们这个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里头，它是比较明确的，我们现在在建的这一块森林课堂片区呢，它是属于咱们西集镇林场的一个用地，
1: 通州区西集镇，
0: 对，它没有像在这个个人村民个人手里，这样的话我们好进行一个管理嘛。
1: 好，
0: 对，没有争议。
1: 所以这个整体的土地能够集中起来去利用，并不存在哪个小片儿是村民个人的，
0: 对，统筹管理。
2: 哎，我们现在也特别好奇哈，跟我们来捋一捋，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它的起点是哪里，然后终点会是在哪里哈？我们这公园整个的，比如说范围内是怎么规划的？由北向南，给咱们捋一捋，让大家有一个概念。
1: 因为刚才我们说了，潮白河的流经区域那可长了去了，
2: 很广。
3: 对。
0: 那我们现在在建的这个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呢，它是在这个通州和河北的一个交界处嘛。那么总的这个规划面积是104平方公里，用地呢差不多咱们北京跟河北是6-4开，也就是说通州这边呢咱们占了60平方公里，覆盖了宋庄、鹿城以及西集三个镇。那么河北廊坊的区域呢，它的面积是44平方公里，包括了三河、香河、大厂三地。整个公园的这个总体布局呢，可以总结成一句话，叫做一脉揽三元，双环链多景。一脉呢自然就是咱们潮白河这一条大的这个水脉，依托着潮白河整个的水系呢，打造一个大型的这个森林湿地，显现我们潮白河平原大河原生态的一个野趣风光。那么三元呢，就是沿着这个潮白河从北向南分布的三大主题园区，咱们通州区域呢依次是北部宋庄镇的这个潮白运动园，然后中部鹿城镇的潮白植物园，以及南部西集镇的潮白教育园。那么双环呢，指的是咱们园区内两条贯穿全园的游览线路，第一条呢就是咱们紧邻着潮白河河道的一个清水慢行步道，适合大家去进行一些冰水的活动啊，近距离去欣赏这个大河风光。那么另外的一条呢，就是

0: 风光，那么在这个两条环线的沿线呢，也会串联很多的这种特色的景观节点。那么这些景观节点呢，都是结合了现有的绿地资源，还有在地的这些本土的历史文化民俗进行它的一个提质和改造，能够让整个公园的景观呢衔接的更加的连贯，也能够给游客打造一个层次丰富、趣味十足的游览路线。
1: 哎，我特别感兴趣，就您刚才说的，大家可以有一条专门的车型风景区哈、就风景道。因为您看，我们提到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包括您刚才提到的那个鸠峰，我们不可能说开着车去绕一下整个八达岭的那个森林公园哈、因为它是沿着这个长城得往上爬，我们只是远远的那么看。但如果潮白河森林公园，因为它是线状的，
2: 是
1: 如果能够开着车，又有林间滴露，又有水，以它们为载体的话，整个感觉我觉得很不一样，
2: 融到里面了哈，这种感觉啊，
1: 是
3: 开着车就在公园里穿梭，
1: 是这也是我们作为国家森林公园未来区分我们西部和北部更多森林公园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啊。说实话，真的要爬山，如果老老小小的，还不一定每个人都有能力去爬。
2: 是。

0: 潮白运动员，就是运动的园区啊。第二个呢叫做潮白植物园，顾名思义就是这儿应该有很多的特色的我们京津冀华北地区的特色植物。第三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潮白教育园，目前计划今年九月即将开放的就是我们通州区西集镇的先行启动区啊，叫做森林课堂片区，就是属于我们的这个教育的这一块范围吗？
1: 对的。
0: 那这块范围它到底是什么样的？

林地呀、农田呀、湿地呀、河滩呀，包括一些这个河滩边的沙地，这样多样的这个自然资源是非常丰富的。那么在这个西集镇的这一段潮白河呢，还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平原河湾的一个景色。我们借着这个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呢，将会打造一些集这个生态观光、文化体验、

0: 未来呢将会建成自然教育的一个科普展示中心。那这个科普展示中心呢，除了为咱们这个游客去提供一些自然教育服务，也会是自然教育从业者的一个培训基地。
1: 嗯
0: 啊，此外呢还有一些

0: 套服务
1: 是
0: 啊，包括刚刚主持人说到咱们这个西山国家西山这个森林公园，它其实也是做了一条这个自然的叫做自然观察镜吧。
1: 嗯，
0: 那么咱们先行启动区跟他们的区别在于呢，以前的这个公园建成的时候，往往还没有这种自然教育的需求，配套设施呢都是后期再去增补的，功能上呢其实是比较受限的。
1: 嗯，
0: 但是我们森林课堂的在规划之初呢，我们其实就是把这个自然研学和自然体验作为我们的一个核心需求来设计的。
2: 嗯，
0: 我们在这个规划之初呢就已经配备了相应的这种服务功能，这是我们跟以往的一些森林公园啊比较大的一个区别。
2: 嗯，
0: 那么在咱们北京自然教育“十四五”规划当中呢，其实也是提到了七大重点工程啊，涵盖了体验馆、森林步道、科普标识、户外课堂、文创产业、人才培育、青少年研学这几大板块。其中跟咱们建设工程息息相关的呢，就是我们的场馆、林间步道以及这个科普解说系统这三块。那么在

0: 是相辅相成嘛，
1: 对，一个更进展的顺利。非常感谢二位今天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一起聊了我们潮白河的自然课堂未来怎么把森林当做教室，把草木当做教具啊。也希望大家呢，当然汛期了，大家可以悠着点，多看点天气。其实现在在夏季就可以走进我们的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去一边体验我们的绿色生态在京津冀的先行规划和我们的高质量发展，一边呢去感受它的建设哈，同步的去体验它的成长。府中心会客厅，明天见，二位，谢谢，再见。
2: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府中心会客厅的精编版节目，一会儿欢迎您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精编版。
3: 听风八百遍，方知世人间。
4: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3: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4: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3: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4: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3: 眷恋人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青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6: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7: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8: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5: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9: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0: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9: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9: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9: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9: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1: 为生命护航。
1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4: 远离 emo，
1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7: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今天 FM， 和你一起听。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8: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9: 四季有声，声相伴，

0: 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现在暑假已经开始了，读书俱乐部安排了暑期系列节目，分享像学习、科创、艺术培养等等方面的书籍，关注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化解亲子矛盾，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充实又快乐的假期。今天安排的是暑期系列节目《遨游星际，解锁航天生存知识》。我们要分享的书籍啊有两本，这两本也是一套书，分别是《人类上天那些事儿》和《太空生存那些事儿》。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正是这本书的作者张周向先生，高级记者、资深评论员。张老师您好。
6: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周向，我是个记者，也是《人类上天那些事儿》和《太空生存那些事儿》两本书的作者。
5: 张老师确实是一位老记者，但是他同时也是孩子们心中那位讲科学知识的资深科普作家张老师，张叔叔。因为工作的原因还有出书的原因，张老师经常在活动当中给孩子们讲科学知识，而航天知识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类。就在2026年的暑期，航天的各种的热点非常的密集。节目一开始，先请张老师给大家来简单说一说吧。
6: 好的，2026年这个暑假呀，简直就是航天爱好者的盛宴。我们的长征八号甲刚在七月初在海南文昌执行完了发射任务，放了低轨卫星进入到轨道里。然后呢，咱们的新一代载人飞船孟舟首飞，咱们的航天员长期驻留太空试验又进入关键阶段了。

需求爆发，甚至这方面产业上下游这个材料啊应用环节整合都在加速。我觉得最有看点的是咱们这个节目播出前刚刚前几天发生的

0: 破是，它在海上的平台实现了网系捕获方式，把火箭抓回来了。
1: 好专业的张老师，知识点讲解要开始了啊！什么叫网系捕获方式呢？
0: 什么叫网系捕获方式呢？就是在海上架了一张网，让这个火箭飞回来，掉到这个网里边，用网给它拽回来了。这个网意义很大呀。为什么呢？第一个，它实现了回收。回收就说明什么？这个火箭那么贵的火箭，咱不再是一次性的消耗品了，而是可以重复使用。这样的话，能把发火箭的这个成本给打下来，平民航天、普通人航天的这个门槛要降下来。第二个呢，它是用网来回收的。这个网来回收呢，大家可能以前在视频上见过马斯克回收火箭，它是用一个机械臂回收的，咱们给它形象的称呼说它叫筷子加火箭，对不对？咱们用的是另一个路线，网系回收，就是在那架个网让它回来。这种网系回收呢，是一种很先进的技术，因为第一个，它在海洋上进行，你架了个网之后，对海洋海况本身要求低，别管什么天气，只要别恶劣到没法看，咱都能把这个火箭收回来。第二个呢，你有了这个弹性的网啊，就是它对火箭的冲击就小很多。大家想想，就好比那个救生气垫一样，它就能让这个火箭啊回来，就能更快的检修之后就能接着用。最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火箭，大家都知道，这个火箭如果说你直接让它飞回来的话，是不是需要个着陆腿儿？飞机还需要个着陆架呢，是不是？这个网它就可以不需要这个着陆架，不需要这些着陆腿儿，火箭到网里边就可以。马斯克的公司啊，搞了筷子加火箭，咱们现在呢又成功验证了网接火箭。这么走下去，咱们以后能够把这些火箭都能普遍回收的话，那对咱们听众来说，那是一个大好事儿。上太空的门票可就要打大折扣了，对，咱们就都有机会上太空了，到时候可就用得着书里讲的知识了啊！教你的是太空生存那些事儿，很有用。
1: 不仅仅是太空生存那些事儿，一本书有用，人类上天那本书也是有用的。

0: 脉络，从想到做到将来。所以呢，这本书第一个，我们没有按照火箭的类型分类，没有按照什么重型火箭啊，什么可回收火箭，没有按照这么分类，也没有按照国家分类，而是按照整个人类航天一步步突破的重要节点来走，讲了很多。比如说我们人类为什么会想到需要有火箭，为什么最早是德国造出来的，为什么美国当时一定要登月，而那为什么美国后来又放弃了登月，那为什么今天咱们大家包括中国包括美国又要回到月球，这些问题咱们是给你一个一个穿起来。我就举个例子啊，可能很多人知道世界上第一枚火箭是德国的 V2 火箭，这个在很多教科书和科普书上都讲过。但是为什么是德国呢？很多科普书它是一句话带过的，他说那时候德国的科技厉害。其实啊，没那么简单，这一句话概括的太笼统了。了解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了解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了解了那个时候欧洲的工业体系，再了解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你才会明白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会出现人类第一枚火箭，而这枚火箭为什么承担的不是把人送上天，而是去轰炸别人的任务。同样呢，你了解了那个时代，你才了解说，哎，为什么美国在60年代花了那么多的钱，折合到今天相当于几千亿美元，结果只是把十几个人送上月球。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航天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独发展的科目，它是跟政治、跟经济、跟工业、跟战争、跟教育，甚至跟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是放在一起发展的。
1: 可以说，人类上天那些事儿，正是一部缩写的人类航天史，还原了人类航天探索的壮丽历程，帮大家一站式的了解航天知识。上天之后，人需要生存。那紧接着，我们请作者来为大家介绍下面那本书《太空生存那些事儿》。
0: 同样啊，另一本书《太空生存那些事儿》，咱也不是百科。如果说咱们的孩子将来当了航天员啊，培训教材里都有。我们介绍的其实是整个太空的生存环境。比如说咱们假设了一个场景，一个人被孤零零落在火星上了，你怎么生存呢？我们会手把手的给你写说你可以种土豆。我们可不是说告诉你种土豆这个知识就完了，我会跟你讲你为什么会去火星，为什么咱们人类要在火星登陆，火星的大气是什么样，温度什么样，水资源什么样，这些你都了解了，其实你已经知道怎么种土豆了。我特别希望啊，读了咱们这两本书的孩子以后看新闻的时候，别光看到哎呀又发射了个卫星厉害，别只是厉害这两个字儿，而是想到说为什么我们要上天，为什么商业航天火起来了，为什么人类要去火星，去火星的人里边

尿裤子，这才倒逼出尿液收集设备，然后到今天演变成纸尿裤，再到国际空间站的尿液循环系统，然后到把尿变成水直接喝，就这样一条生命保障技术的发展史，通过上厕所这件事就给讲透了。再比如书中讲到的那一坨阿波罗10号那坨空中乱飞的粑粑，这个尴尬事件直接推动了太空马桶的升级，还有杨利伟经历的那26秒。

0: 文并茂，讲了航天员的衣食住行。而且我还特别注意到啊，在这本书第七章，从原本的如何生存就谈到了如何移民火星。这本书依旧是十个章节，前七章讲的是宇航员如何生存，后面三章就谈到了移民火星以及外太空的相关内容了。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
1: 刚才刘莎提到了，你说这个人类啊飞上去之后就是又怎么活下来，是不是？在航天界有一个说法叫做，真正决定航天能走多远的呀，不是你的火箭能打多远，而是啊你的人能走多远，就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你的吃喝拉撒能给你支持多远，咱们就是才能探索多远。所以呢，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呢，我就没有按照那个专业分类去写，没有写什么生命保障系统、空间医学、航天食品，不是这么分类的。我其实是给自己假设了个场景，就假设啊，刘莎，假设你今天我要把你送到空间站去，你最想知道什么？
2: 我要到了空间站，我首先肯定你能保证我在那儿能活着呀，其次呢就是能够活得好一点，然后我再会去考虑我在那里面啊，比如说我有工作的安排，还有呢人不能24小时都工作呀，我可能还要考虑到我在太空能不能有点娱乐呢，这样呢有娱乐有工作，工作呢也才能够有更好的效率。哎，我觉得这应该是人之常情吧，张老师。
1: 还真是人之常情，不过呀你想的这些我也都想到了，但是你可能有一个你没有想到，就是你想的是你到了空间站之后的这个生存问题，对不对？
2: 嗯。
1: 但是呢真正的生存问题啊，它在你进入太空那一刻，就是在你发射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第一章写的是航天员上天是有多惊险，因为真正危险的不是太空，你真到了空间站你已经很安全了。真正危险的在哪里呢？是你坐在火箭里那一刻，就是发射到太空那十几分钟，那个才是真正危险的时刻，也是以前各个航天失事的高发时刻。
0: 这本书真是弥补了我的一个知识盲点啊！我从来都没有想到，其实在太空生存过程当中，最危险的居然是发射的那一刻。
1: 对呀，你看啊，这里边咱们专门写了杨利伟当时接受采访的一段回忆。他说他在发射的时候经历了26秒的震动。他回忆怎么说呢？他说他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啊都快震碎了。正是这些经历啊，我们想让孩子们知道，航天英雄不是没有恐惧，而是要在恐惧里边他可以完成任务。我们一直认为航天员面对未知时的勇气，它是航天事业发展的关键。刚才刘莎你提到了，你说哎，我要在太空生活，对不对？你还要再生活的好一点，是不是？那你生活，你首先想到的生活第一件事是什么？
2: 第一件事就是吃。所以在这本书里面，从第二章第三章开始讲到了关于吃方面的内容。
1: 啊，对，这也是我每次去学校做讲座的时候呢，小朋友们举手最多的问题。小朋友们都在问什么，哎，太空面包是什么样，哎，水为什么飘起来。有些小朋友呢就是他有一些航天基础知识嘛，他还问，他说为什么我们就这个尿液到了太空还能再净化成饮用水再喝下去。这里边我们都给他一一解答了。然后小朋友们举手啊，第二多的问题你可能想不到，第二多的问题是在太空怎么样上厕所。
2: 人要吃还得要排出去。
1: 对，而且这个排出去啊，它比这个吃其实更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你吃，你只要把物资运上去就行，你排出去你就需要一整套的处理系统，把这个便便啊给它处理掉，无害化处理。因为太空间站它这个空间是很小的，你如果说便便不处理的话，你回头来整个舱里都是味儿，你没法生活的好的。你还想娱乐一下，那种情况娱乐不了的。哦，对，你刚才说到娱乐是不是？哎，那你有没有想过你在太空你生病了怎么办？有没有想过
2: 有一些意外出现了遇险怎么办？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也有相关的内容介绍，而且我还特别看到了有一章叫做太空战袍有多厉害，这说的就是宇航服是不是呢，张老师？
1: 哎，对的，就是宇航服啊，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咱们把它叫做一个微型飞船。什么叫微型飞船呢？ 你看宇航服它跟咱们平时穿的衣服不一样，咱们平时穿的衣服只是给你遮住身体，宇航服啊，它是想把你整个人给包起来，跟外界跟太空隔绝来保护你。提到这儿啊，我正好要说一下，咱们当时还专门写了一些宇航服的事故。意大利的航天员叫卢卡·帕米诺塔，他在太空行走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什么事呢？他的头盔忽然大量进水了。刘莎，你知道咱们的这个宇航员的头盔它是密封的，对不对？
0: 肯定是完全密封的，而且密封性极好。所以我刚才就很惊奇啊，它为什么会漏水呢？水从哪儿来的？而且太空当中应该是缺水的，所以哪儿来的那么多水呢？
1: 太空里边没有水，但是啊，你想啊，你在这个密封的宇航服里边，你是不是要呼吸？你呼吸的这些东西本身，哎，它是要有水来给你制备这个氧气的，而且你这个宇航服里边还要给你准备上饮用水让你喝，保证你能出舱多待一会儿。这样的话，你看这里边其实是有大量的水的，这个管道一旦搭错了，水就进到头盔里了。而且呢，进到头盔里边还跟地面上不一样，地面你说我在哪儿有水了，我把它摘下来不就完了吗？在太空不一样，在太空你摘下来可能当场就冻僵了。所以最后啊，这位宇航员他是靠同伴的紧急协助才给他返回空间站的。你想了解的是怎么在那儿娱乐，怎么在那儿工作，怎么休息，但是我在讲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都会给你带一些

0: 它不是电影里边那种浪漫冒险，它是真正的面对危险、解决问题的一个过程。
1: 面对危险解决问题的过程啊，我们都已经了解得非常清楚了。但是第七章的标题谈到的是，距离移民火星还有多远？这和太空生存的关系在哪里呢？还有啊，我们为什么要移民火星？移民火星的意义是什么？真的能够做到吗？
0: 第一个，火星它对人类的重要意义，刚才我是不是跟你说过，说火星它并不是离人类最近的星球，
2: 对，
0: 最近的是金星，但是呢，火星它是跟人跟地球啊比较相似的星球，它跟地球的个头啊不能说差不多，但是不相差太大，它上面也有大气，最关键的是啊，火星上面有水，所以说呢。咱们去相对方便一点，咱们啊在那儿建立基地也方便一点。你知不知道，如果说我们到了就是地外星球的话，我们需要找的第一个能够支持生命的条件是什么，刘莎？
1: 相信好多的朋友和我一样啊，都被那些科幻大片已经教育过了，什么样的？

0: 人类活在那儿的大气层不太适合。不过有水啊，这非常重要了。
1: 对，火星有水，而且火星有大气层。其实火星的大气层不适合咱们呼吸，它的90%

0: 的一个，也是最可能的一个基地。你看啊，咱们前面其实都是在讲今天，你有没有注意到第七章咱们讲的火星其实还没有实现？
1: 对，我们人类探索太空遵循着从近到远的顺序，而这本书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顺序，从近到远来介绍知识。但是到了火星这一章，我们人类还没有到达火星。
0: 但是呢，咱们虽然没有涉足，咱们对它做的技术储备都是在今天做的。我们希望孩子们读到第七章的时候，他不仅对火星产生一种向往啊，他更多的是意识到一件事，就是咱们今天啊，航天员在空间站里边在那生存，他做的每一个实验，在那里边种的每一个土豆，其实都是在为将来登陆火星做准备。今天做的这些事儿，将来都可能成为火星基地的一块砖、一片瓦，让我们啊能在这个地球的邻居上面生存。
1: 怎样在火星上生存呢？这本书就借用了影片《火星救援》当中的男主角的做法，用粪便当化肥，在密闭的基地内种土豆，逐渐地建起了自己的一片天。对于男主角来说，这或许只是解决口粮问题，但对火星来说，这却是生命繁殖的大事件。等将来人类航天员登陆火星，一定也是先在基地内种植植物，让原本荒凉的土壤变成生机勃勃的、充满了微生物的土壤，让基地内的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产生氧气，保证自给自足，然后基地逐渐的扩大，从一小片变成一大片，一直到覆盖整个火星表面，让火星也像地球一样生机勃勃。毫无疑问，这必将是一个漫长而又充满艰辛的过程。不仅仅是在这个地球的邻居上生存，人类探索太空的脚步会越来越快，而且距离也会越来越遥远，这应该是很多朋友共同的想法。所以这本书写完了火星之后，但是张老师的创作应该还在继续的。咱们的最后也请您透露一下话吧。
0: 我们这个系列啊，其实不仅是写这两本，我们的逻辑是首先你上天，然后上天之后生存，对不对？然后我们接下来呢，还要跟大石宇、小行星带里边的天涯海角、木卫二上的喷泉。然后呢，太阳系外的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跟地球类似的宜居星球，然后全部由钻石组成的钻石星等等。
2: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

0: 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2: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3: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

说咱上公园拍照去，不去不去不去，对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好奇心，所以呢就比较懒惰。这个感到其实这不是病态，就是一种对生活没有了好奇心，而且对世界呢也缺少了一点点爱。如果对世界充

0: 它既叫太阳花，俗名又叫死不了，多好的寓意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想说，一盆鲜花可以让您打开缺口，打开这个切口，就说，哎呀，让这个认知更动啊。那我们一颗柠檬会怎样呢？哎，人家这个作家就为我们梳理完整的柑橘传播的脉络，从这个二十世纪香橼传入卡拉布里亚，到九世纪阿拉伯人将这个柑橘栽培技术带入西西里。哎呀，这个近代西西里柠檬产业呀，非常的发达，它不以风光游记为重点，借一颗柑橘串联起了地中海这个文明的交融以及民间的民俗，而且兼顾了什么？兼顾了园艺、美食、历史。哎呀，真的平衡了美景与底层老百姓生活的街景。
1: 所以就人家作者写的很生动，也很接地气。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就是柠檬有哪些吃法。薛老师，您在书中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
0: 是啊，你想想柠檬，我就想柠檬它能跟谁搭配，能做什么呀？除了我们做鱼的时候炖鱼，或者是厨房收拾完鱼，尤其那带鱼好吃吧，就是太腥，什么都去不掉。哎，唯独滴两滴柠檬，立马这个水池子就特别的清香了，就没有那个腥味了。哎，手上沾了点，然后呢用柠檬片擦一擦，可以了。吃那个生的那个这个鲜鱼片啊等等，那必须要挤两滴柠檬就去腥。可是你说它能还能跟什么呀？原来不看不知道，一看哦，那么多知识都不懂。哎，所以呢把这书看下来了。
1: 那作者都给我们透露什么信息了？
0: 他这里面提到了一物观一国，就说这个柑橘承载着一个国家这2000年文明的变迁。比如说他这个柠檬啊，他在跨文明贸易的媒介，也同时是贵族的奢侈品，哎，也是底层生存的根基，也是地方产业的符号，能够完整映照地中海多元文明的融合史。这连想以前我都没想过，要不是这个看了这几本关于水果的书，真的不懂这个。你说这不就是一个做那个柠檬糖，就是含在嘴里面，哎，比较清凉的，还能干嘛呢？原来它还能做很多事情，它可以这个消解田园的这个风光背后的一些个让你看不到的一些个乐趣。而且呢它还有一种传统乡土手艺，与工业化的进程是基本一致的，它可以合成香精。哎，这个倒是有香水啊，但是香水柠檬味又太呛，还是不多。那么它还可以改良果树，冲击本土古老这个柑橘品种，与手工的蒸馏啊、古法熬的啊这个手艺，借慢食运动，然后呢探讨一个新的这饮食的方法。像现在我们一般到了饭店吧，就是人家上来先给你，以前都是什么沏壶茶啊，现在不是了，现在都是给你两片柠檬，有的加一长条的黄瓜片，给你冲成水，叫柠檬水，还免费品尝。你要在哪儿这个真正坐下来，那就给你倒一大杯，你随便给你拿一大的那个钵给你装上。哎，就是柠檬水成为了夏天男女老少都喜爱的一种很本土、很这个没有任何佐料的比较单纯的一种解渴的那个水，其实也可以称之为饮料。
1: 是的，这种柠檬水不但我们在饭店里面可以喝到，我们自己在家里也可以自己来做啊，非常的简单。黄瓜片、柠檬片，这个都是非常易得的食材。
0: 对，那么这本书里面呢又讲了说，在那个阿马尔菲海岸呢，在加尔达湖啊，它柠檬有温室，就是四季都让它生产柠檬。最近又看了一种香水柠檬，绿颜色的，就像绿芒果似的，瘦瘦的，这个挺瘦挺长，里面是白的，它那芯儿白，又特别买了 一盒，就说我想看看这些柠檬啊什么品，黄色的大家都知道，有个小黑点儿，再给点一个像两个小那个松鼠的小眼睛似的。但是呢看到这个，还有那种小青柠，就是特别小那种小的，像那个弹球那么大的。还有最近买这个呢，是那种这个瘦长像一个子弹壳那样，前面很尖，很青绿青绿， 其实它的清香不如那黄色的有清香。
1: 徐老师，您真是没少下功夫，为了做这本书，自己也是进行了实践哈。我能说这些柠檬我也买过吗？大家都是爱生活之人呢。
2: 对呀，
0: 那么这种东西它是这种风物的精神治愈，它可以发展成一个产业，因为现代人特别容易陷入孤独烦闷。有几次吧，在那个就办公大厦那儿看到很多孩子们写的早点退休吧，哎呦，我说孩子真傻，等你退休了，这退休的不好，反正我不用打卡了，不用往那儿跑啊，不用那个为早起的闹钟一次一次响，催的我什么事啊？我说各有各的，上班有上班的乐趣，退休有退休的乐趣，就看你怎样找。就像我们这里面书里面所说的，说自然微小的风物可消解内心的荒芜。
1: 徐老师，这说的太好了，这不就是我们生活中的小确幸吗？确定的幸福，
2: 对吧？
0: 因为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好，就是现代人嘛，特别是老年人，步入老年以后，就是容易产生孤独和烦躁，这时候用一个自然的微小的风物可消解内心的荒芜。前些天去一个地方，然后呢吃烧烤的，就是那个陆地烧烤的时候，室外烧烤嘛，不是一般都有蚊子，但是他呢种了好多那个薄荷，哎呀，一走过去闻着薄荷可香了，然后掐一片儿，觉得哎呀那味道特别好，可是你要弄多了那就不行了。所以说对一些微小的风物可以解除内心的荒芜，我觉得这句话对我们老年人来说非常适用。
1: 嗯，这就是恰到好处。
2: 对。
0: 那么作者在这个非虚构这种旅，也叫做游记也好，叫做旅行指南也好，他呢就是把这个全书啊分为四大行走的板块，没有小说的剧情，因为它是非虚构，严格对应了他这个16章的目录。全书呢就以作者自北向南漫游路线推进，纪实走访和史料穿插并行，使他看到了在那种皇家园林当中柑橘的收藏，这个阿尔卑斯加尔达湖贵族专属的玻璃柠檬温室，你在外面根本看不到像玻璃，特别高大，这个特别高大，就以为是在那个你的双眼能看到的，就是在你眼前的，觉得就是哎，这个树怎么也不招虫也不招灾，怎么管理这么好啊？其实仔细一看呢，它是一个玻璃房子的玻璃温室，还有这种比如这个记录节庆啊、起源呐、啊、现场景象啊、战后啊、街道的清理啊，然后吉古里啊、小众的苦橙，哎呀，就特别苦，就像我们有时候说要吃点苦，比如说苦瓜。哎，大家夏天还都爱吃点，其实就是味道能够打开我们的味蕾，同时能够治愈我们一些个不特别顺应这个好时光的一些情绪。他还发现了有那些老年的果农守护着濒危的老品种，他徒步走在悬崖上的千年石头梯田，走访本地的果农，记录了巨型阿马尔菲柠檬，然后呢看到了他的柠檬制甜酒的制作全流程。在这里面呢，他写的自己很震撼的风光，就初见柑橘啊，觉得就全是像一片海岸一样，全都是柠檬树，怎么会种那么多呢？其实都是已经这个年代留下来的。它这个还有一种，就讲这种柠檬被称作白色黄金，它的产业渠道啊、灌溉土地啊，这些个都是有严苛的制作流程的。由于是非虚构作品，所以呢我喜欢看的就是它这个作者海伦娜，她一边走一边和这些比如说这个园丁啊、果农啊，和他们一起来聊天儿，一起来聊天儿。因为他是资深园林作家，他的性格很温和，但是很敏锐，考据也很严谨。他不是观光式的游览，也不介绍，他就是给你讲他的眼前所看到的、听到的，人家和他的对话。然后他特别能吃苦，深入到呢 这个比较偏远的果园，而且坐在那个树下就听果农的口述，实际上他也是开发了那种口述历史。这历史呢，不是光像我们比如说有给老兵做口述历史啊，给这个老知青啊做口述历史啊，他不是，他是专门就给种植这个柠檬的果农听他们讲述历史。因为在这过程当中，这个果农自觉不自觉的就会说出有关柠檬的故事，这是他就轻而易举能得到的。
1: 您看他这个方法就非常的好啊，肖老师，那他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呢？
0: 就是在这些果农跟他交流当中，让他寻到了就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贵族追逐新奇稀有的风物，而且呢耗费巨资搭建温室，收集盆栽的柑橘啊、柠檬啊。哎，这个盆栽的柠檬确实很好看，让你看到以后觉得确实赏心悦目，而且呢可以将柑橘作为财富啊、权力的炫耀符号。就他知道了，我现在来走这条路来寻找的不是光是柑橘本身，而是它的历史和沉淀下来的一些个别人没有看到的。这个他就对这个里面的老匠人就特别的感兴趣，匠心之作，就是工匠精神嘛，就是酷守着祖辈蒸馏的古法，拒绝流水线的工业香精生产，他们朴素而执拗，守护着濒临失传的地域香料的手艺。而且呢有一些个呢做染布啊，它自带一种柠檬的清香。哎，想想真的挺没有见过，见过一定淘一块那样的丝巾啊、围巾啊，哪怕是布织的，但是呢撒下了点点滴滴的柠檬汁儿，那会能够保持不管多久吧，那总归是一个很新鲜的一个这个饰品。
1: 邱老师，比如说像这个蒸馏来制作柠檬精油我是了解的，但是您刚才说他在制作布料的时候把这个柠檬的味道也撒进去，这个确实是第一次听到，但是想想都觉得特别美好，因为柠檬精油的味道是非常非常美好的，柑橘类的精油都让人心情非常的好。
0: 对呀，而且呢就说参加这个蒸馏的古法就拒不能去流水线做工人，他们就这样恪守着，这就是工匠精神啊。里面也提到说，来自寒冷北方的游客第一次见到意大利成片的柑橘林，总会生出难以抑制的狂喜，说哎呀遍地都是橙子和柠檬，这个觉得哎呀真好，这个地方太让我们向往了，那就是天堂。比如看到这些老匠人这个用祖辈流传的蒸馏锅清晨采摘着带着露水的佛手柑呐、果皮啊、柠檬啊，然后用小火慢蒸提取精油，现在有一种疗愈就叫精油疗愈，其实很多都是源自古法的这个蒸馏锅，并不是现代这种工艺，应该说你可以添加各式香精，但如果想保持纯净还是得用那种蒸馏锅提炼出来的，就是非常的慢，非常不容易。而这些个老艺人呢依旧不肯简化工序，说这是土地留给他们唯一的谋生的记忆，所以他们还在坚守着。他最后说，我不知道再过10年20年再来这里还能见到他们吗，打了个问号。
1: 感到了一丝淡淡的忧伤，但同时又觉得未来可期，因为有这么多的老匠人在坚守。
0: 对，他说柑橘的香气是地中海送给寒冷北方最好的慰藉，贵族把柠檬当作观赏的珍宝，农民靠柠檬扛起一个家庭的生计，同一种果子隔开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这个问题没读这本书之前真的没想过。
1: 怎么说？
0: 哎，这句话我觉得很震撼，就是说你贵族把它当作观赏的，而农民呢靠它扛起一个家庭的生计。而且说这个梯田呢，他去看到了这个阿马尔菲的梯田，那就在悬崖上，在悬崖上凿出的温柔，海风与果香足以抚平漫日长夏所有的烦闷。哎，这也是咱们今天分享这本书的一个初心吧，就是说希望借着这个柠檬的清香以及柠檬稍稍有一丝丝酸那个味道， 能够驱赶夏日的苦闷，让我们保持一丝清香，有点甜的那种味道，那是很好的一个夏天的这个疗愈一种这个风物吧。
1: 朋友们，本期的老年之友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我是小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
2: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3: 找京城帮帮团
2: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3: 找京城帮帮团
2: 物品交换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3: 找京城帮帮团。
4: 如果你想感谢我，
5: 不客气，
4: 就请去帮助他人。
3: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4: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3: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6: 听风八百遍，方知是人间。
7: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6: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7: 周一到周五晚10:00，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6: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7: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6: 眷恋人间。
8: 哎呀，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9: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10: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9: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4: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6: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7: 倾听，沉静，放松，
6: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思雨时。懂心里，更懂你。
15: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5: 孩子们

我在图书馆里，像是果壳中一粒脆嫩的花生豆。窗外种种都是宇宙的隐秘，他将去往人间，怀中只有温柔，不配宝剑。年轻人挤在地铁中，像是河流里即将沉底的岩石，呼吸之间吞吐着悲情的宇宙。他来自青山，却翻不越层楼。老人们坐在公园里，像是神像上垂暮的眼睛。日落，时间，衰朽的一切都将在这里告终。只有孩子们不是，年轻人不是，但终点都是逃出生命，什么也不打算带走。

这首歌曲来自于梁静茹，叫做《无条件》。欢迎各位在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打开您的收音机和各种可以听到我们广播的载体，锁定我们的调频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附中心之声，收听今夜思雨时，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周准，在北京向您问好，在炎热的北京向您问好。我们说两人之间的关系要持续的升温啊，特别的热乎啊，就大家非常的羡慕，也会让自己的家人非常安心啊，也会让人觉得朋友圈之间觉得哎呦这俩人真好，这个两人互补共同有自己的一些空间，而且在重要的那个日子里都记着对方，特重要。那有时候就会另外一方会因为工作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忘记那些所谓仪式感的日子。

0: 今天呢，我们要聊一聊关于仪式感当中这件事情，我们男女之间关系之间如何去评判、理解、感受。我们邀请到的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说到仪式感哈，吴海老师，这个事儿就咱在直播间开始之前说了好多。
1: 对，
0: 就现在我慌扔给您一个问题，您觉得仪式感在亲密关系之间重要吗？您的回答
1: 非常非常重要。
0: 您觉得是非常
1: 相当相当重要。那我们不管是男性朋友还是女性朋友，其实我们都依靠仪式感来去完成心理的一个里程碑的一个纪念的，我们可以说标志
0: 啊。
1: 对，比如说啊，我们有叫婚礼，这也是一个仪式。当然，婚礼有可能是公开办。有可能是私自办，有就是我们说关起门来自己家人办、嗯、啊，还有呢就是两个人去旅行了，他也把它定义成，哎，这次旅行是带有新婚仪式的这个旅行，
0: 是
1: 啊，比如说他有一些特殊性，比如说、嗯、交换戒指啊等等啊，那或者是你领了证书，这是你第一次带着证书去旅行。啊，那么你去出行的时候，你就是以夫妻关系来去参团啊等等啊、
0: 嗯、
1: 啊，那以前不太一样，所以这个仪式感。那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现在世界杯正在热热闹闹，正在已经进入到一个就是四强决赛啊，
0: 最关键的时候了。
1: 你看没看男性在这里面很有多的仪式感在里头
0: 啊？
1: 比如说开场的时候，大家都围在中圈上，有一些要么这两天可能是有一些去世的这个前辈啊，足球前辈，所以大家有默哀的仪式啊，纪念，对吧？
0: 是
1: 啊，我们前面一开始大概一个月前是有一个开幕式，
0: 嗯
1: 啊，那下个礼拜很快会不会有一个闭幕式、嗯、而且据传说闭幕式是在球场这个上半场下半场中间休息，原来15分钟据说传说是拉长到了30分钟、
0: 哦、
1: 啊，也是为了有一个充分的一个表演仪式。那我们男性朋友还有什么仪式呢？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餐饮这个社交上面其实是有一些仪式的，
0: 嗯，
1: 比如坐哪儿，
0: 嗯，
1: 谁做开场白，谁做结束。

0: 认好了、
1: 嗯、
0: 啊，在社会上呢我们需要很多的比如说工作的需求、
1: 嗯、
0: 啊，还有一些社交的需求等等，哎，这个时候你可以看我们也在利用仪式感，
1: 嗯，
0: 而对于女性朋友们来讲的话，仪式感就更加重要了，因为她通过仪式当中所有的这些细节，第一时间，这个日子你是否记得、
1: 嗯、
0: 啊，那你记得是如何安排，你安排的过程当中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流程，比如说有没有礼物，它很具象化，它不是说只是一个口头语言的一个表达，所以女性朋友在心理层面上来讲更容易被具象化的，特别是以礼物还有一些活动等等这些来去求证我们俩人之间关系到底到了哪一步。
1: 是的
0: 啊，在前面结婚前我们叫做谈恋爱交朋友的时候，那里面有仪式感才能确定啊。我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把我们的合照放到了互联网上，
1: 嗯，
0: 有很多女性朋友说你怎么还不把我们一起的照片发朋友圈，
1: 嗯，
0: 这是一个仪式感啊。往后就看好多闺蜜点赞，底下点赞，哎，她就觉得这一点是证明了我们两人关系是公开的，就被别人的一些公众的媒这些舆论或者是言论还有我们的亲朋好友认可，哎，这就是一个仪式感。
1: 是，
0: 那接下来来讲的话，包括一些特殊的日子，生日，还有很多女性朋友会创造出纪念日，我认识你一百天，
1: 哎呦，创造出，
0: 创造出
1: 百日，
0: 我认识你150天，有的时候也会这样记，
1: 赶紧拿本本记下来。
0: 所以这种事情男性朋友是没有这么细腻的，女性朋友在公开的日子上，比如说我们有些特殊的节日包括生日哈，有的时候还会创造出一些特殊的纪念日来

0: 感，您还有什么一些想法啊？没有哈，我们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BRTV 今夜思雨时也发了一个推送，
1: 对，
0: 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最近的微信公众号变得特别精彩？
1: 是，非常。
0: 如果你们愿意关注我们的这个内容的话，可以点个关注哈。然后我们每周二、周三、周四会发一些，这个两性关系啊、心理的一些话题，大家可以共同分享。
1: 对，
0: 希望大家多多的分享、点赞、评论、留言哈。说到仪式感啊，燕玲好久不见，她说仪式感就是用认真、用心的态度给平。

0: 生日不送花，你是不是没有之前在乎我了？很多人会这么想，一般女性会多一点哈。
1: 是的，
0: 男性一般不会收花，是吧？男性一般收一个什么那个皮鞋啊、西装什么的哈。
1: 最好送一手机。
0: 哎，对哈，纪念日吃顿好的。
1: 对，
0: 哎，纪念日吃顿好的无可厚非，但是忽然有一方说出来，哎呀，这个价。

0: 您刚说这话是我都想的一个画面、嗯、你说咱去那个咱去那馆子行吗那个馆子、啊、好去那个
1: 对对对对，所以呢我把这个三观呢我经常会用一个就是比较生活化的语言、就是可以吃得到一起
0: 啊，
1: 玩得到一起
0: 都
1: 说得到一起，
0: 吃玩说
1: 对、当然了，这里面总体来讲的话，归根一个就可以住得到一起，因为我们作为亲密关系，最终来讲是不像朋友似的哈，我们偶尔凑个局、啊，我们这种亲密关系、夫妻关系，它实际上是要长期居住在一个小的空间里，
0: 它是很长久的关系，
1: 所以玩得到一起、说得到一起、吃得到一起，
0: 是的，
1: 哎，你只要在这个大部分都符合这个，今天我一

就是我们大家就刚才我们在公众号里说我爱你你真好等等，这个绝对是肯定的哈。特别是这种词，大家有没有就是想过，女性朋友经常说你爱我。

0: 你哈，你还记得这个日子，好感动啊！
1: 是的，
0: 就是正向的鼓励嘛。有的人说，求你买这东西，
1: 对，
0: 一点儿。
1: 去年买的就是这个，今年买的还是这个。
0: 又来了
1: 啊！你看看那个我那个闺蜜，
0: 又是一句肯定的言辞，
1: 是吧？
0: 对，
1: 哎，在这个送礼物上，我跟大家分享我个人的一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个经历哈。礼物这个东西真的是分，就是很难拿捏。
0: 很难拿捏。
1: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周春老师，就是你觉得你人生当中收到的最有意思的礼物是什么？作为男性，我们
0: 就是手工做的，
1: 手工做的，对吧？
0: 就是自己做给的，不是买来的，不是
1: 对吧？
0: 大家都能拥有的，
1: 对吧？啊，还有吗？就是你觉得这个礼物，如果你收到之后，你就觉得哎呀，太好了，
0: 就是爱的人，
1: 嗯。
0: 用手工有心意的东

0: 大家去在你的生活当中可以去探索的。
1: 嗯，
0: 还有一个我补充一点哈，就是说你也不要惧怕这件事情被别人却不同意。
1: 哎呦，还真有人说能。
0: 能吗？
1: 能
0: 啊，对。
1: 哎呦，太可以了。
0: 对对，
1: 不管您是男性女性啊，就能接受就觉得挺好的。
0: 因为
1: 这个商量就挺好。
0: 是吧？
1: 哎
0: ，这个你看，你又能体现商量，又能表达你能够了解到他的那个点。
1: 嗯，
0: 对吧？还有一个刚才你说手工做的这一点我很赞同。你知道在我们上一代人的身上发生什么，就是手工织毛衣。
1: 啊，是。
0: 织围脖，织手套，暖心手套送给你。
1: 对，我记得妈妈就是过生日的时候也给我织过手套，织过围脖，因为冬天护嗓子，
0: 对对对，
1: 护那个鼻子什么的，
0: 对对对，是的，
1: 想起来就非常的感动哈。
0: 是的，
1: 来看大家留言哈，有朋友说不用等别人给，自己给自己的小浪漫、小惊喜，也可以算是生活当中的仪式感，
0: 也挺好。
1: 对，还有的朋友说我的仪式感就是节目开始与结束的问候，谢谢您哈。
0: 啊，
1: 对，谢谢。还有一个朋友说。每个人表达接受爱意的方式各有不同，有人靠鲜花礼物、纪念日、惊喜感知被爱，啊，这个视觉与仪式是他的安全感。有的人偏爱细碎陪伴，三餐闲谈、遇事撑腰、踏实陪伴胜过所有形式，厉害，
0: 没错，挺好。
1: 对，写得好着呢啊，不管大家能不能就是。在买一个礼物送一个礼物的时候接受一人一半，我都觉得俩人既然能上到这份上了，这俩人关系一般就特别特别的能走很远很远。
0: 对，我提出这个一个经历就是让大家在你已经达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去探索一些新的方式，
1: 是
0: 啊，大家是有可能接受
1: 的，有可能
0: 的。 对，
1: 对，时间的关系哈，关于仪式感，对于另外一半仪式感如何获得，你怎么认识，我们下面再聊。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 BRTV 今夜思雨师，还有就是听听 FM 下载一下，来到今夜思雨师的聊天室，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仪式感您是如何表达爱的语言的。您别老一味的肯定语气否定别人，那不行，你得肯定的、正向的、鼓励的接受它，
0: 积极的
1: 积极心理学非常的重要。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3: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2: 哎，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3: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土。
2: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3: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2: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3: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4: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5: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6: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7: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6: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9: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10: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 FM 107.3

0: FM 101.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倾听，沉静，放松，
0: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私语时，
1: 私语时，
0: 懂心里，
1: 懂心里，
0: 更懂你。
1: 更懂你。
0: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孩子们窝在图书馆里，像是果壳中一粒脆嫩的花生豆，窗外种种都是宇宙的隐秘，他将去往人间，怀中只有温柔，不配宝剑。年轻人挤在地铁中，像是河流里即将沉底的岩石，呼吸之间吞吐着悲情的宇宙。他来自青山，却翻不越层楼。

间，衰朽的一切都将在这里告终。只有孩子们不是，年轻人不是，但终点都是逃出生命，什么也不打算带走。

0: 我记得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还不是现在这个年纪哈，那个时候还更加的比对于未来充满了无限的想象。年轻的时候听这首王菲的《你喜欢不是我喜欢》的时候，觉得王菲真的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女性啊，对于感情啊，对于自己的审美啊，甚至对于媒体的提问，她都非常的直接和简单，
1: 特立独行
0: 啊，这一点特别让人羡慕，也是她的吸引力哈。
1: 没错，
0: 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两个人之间的仪式感，其实也是一种吸引力的表达。
1: 对
0: 啊，我们说了很多，每个人的这个关系不一样，理解仪式感的内容不一样，就于是有了内容的不一样。就像我们看一个电视剧，对电视剧的不同剧集，有时候你看第一集的这俩关系挺好啊，
1: 对，
0: 怎么到第五集这俩关系崩了呢？就第八集又好了，
1: 对，
0: 第十集怎么又换人了？
1: 跌宕起伏，
0: 对，就是每个人对于关系的认知特别的不一样，
1: 没错，
0: 因为关系的处理方法、关系的紧密度不一样，仪式感就显得不能雷同哈。
1: 对，
0: 我们今天跟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我们的吴海老师一起聊哈，聊了那个爱的语言是吧？
1: 礼物，
0: 礼物，对，五种语言。
1: 对
0: 完礼物。

0: 有的时候那个快递并不是很重，
1: 嗯
0: 啊，哎，我来拿吧，
1: 嗯
0: 啊，没有什么原因，就是我来拿吧，哎，你顺便也捎上一句话，那你就加分了，哎，这个，啊，就这么点轻东西，不用你费劲拿，我都能拿，
1: 哎呦，
0: 诸如此类，就是你加一句，大家有可能觉得这不是废话吗？
1: 嗯、
0: 对，我在节目当中说过，其实很多。大家想过好日子就得学会说这种我们觉得没什么用的话、
1: 嗯、
0: 因为它实际上是真有用。为什么爱的五种语言这么有名，全球都这么有热度哈、啊、大家都在学，就是因为你想好过好日子吗？想好过好日子，那它确实有一点你所觉得有必要吗？那种事儿还真有必要。
1: 对，那些没用的废话，特恰恰是两个人关系的润滑剂，非常重要。
0: 对，要张嘴说出来，说、
1: 啊、
0: 哎，这么重，我帮你拿。他、
1: 啊、
0: 说这有什么重？我觉得重就重。
1: 嗯，
0: 哎，你就
1: 其实两人就是买了四个包子，
0: 对，
1: 咣咣咣，半个小时包都凉了，
0: 是
1: 还没有回去吧？要反正在这吃了吧，咱们。
0: 所以这样的一个就是，哎，我给对方做事情的这个捎带脚的呢，哎，你再加上点这个语言啊、哎，在旁边。
1: 嗯、
0: 当然，你的语言当中你也可以带一些调皮的调侃，比如说，
1: 嗯、
0: 哎呦，我今天可累坏了，我还帮你拿东西啊，这种多少有点耍赖哈、啊，多少有点撒娇，
1: 嗯、
0: 这种在。亲密关系之间，大家可不要觉得，哎，这都孩子气。我跟你说，亲密关系其实它被我们外界人看起来很甜蜜的，大家没觉得？如果两个老人，
1: 嗯、
0: 我说的是耄耋之年的老人哈、嗯，散步的时候还能勾着手，你不觉得他看起来很年轻、很孩子，但是他很幸福吗？
1: 对，就
0: 其实生活很多都是童趣，就是像。这个孩子一样还做一些天真浪漫、
1: 嗯、
0: 甚至于有点犯傻的事儿，其实这个在我们的仪式感当中夹杂的这种因素是挺有用的。
1: 对，恰恰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爱的第五种语言。
0: 对，
1: 就是跟比如说您刚的两位老人，
0: 没错，
1: 还能牵手，就是我们作为年轻人，我们看到这一幕，首先是觉得挺感动，
0: 感动
1: 吧，这才是幸福啊，觉得很难得。
0: 对，
1: 祝福两位爷爷奶奶。
0: 对，
1: 还有就是，比如说拥抱啊、牵手，其实就是一种爱的行为的充电。你到时候你爱不能一直那个那么浓，
0: 是的，
1: 得学会用各种方式让他不停的时候有电啊。
0: 对，你说的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也是我想跟听众朋友分享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往往觉得我们感情就是确定关系以后，我们的感情就不需要再去加热了。
1: 嗯
0: 啊，所以我知道大家有很多很多的想法，觉得哎，我已经都做了这么多了，我干嘛还要做这个？所以我相对来讲，就是在我学了心理学之后，特别来去认可和建议的一事情，就是有些时候你别想那么多。
1: 嗯，
0: 你一想呢，就进入到理性当中值与不值的这种评价上了。
1: 是，
0: 哎，我干这事值吗？所以。

0: 消散。啊，好多人都说我都长大了，我还需要这吗？我明确的告诉他，心理学已经证明他就是需要。所以你的想，有可能你会想，哎呀，理性的我怎么怎么着？我觉得大家其实多做这些肢体的接触，它其实在你的想法上会对你的一些偶尔的一些歪曲的想法会给纠正出来。我想确定一点，就是我们俩是夫妻关系，是伴侣关系，是合作关系，是可以长存已久的关系。
1: 是的，
0: 对，
1: 嗯，来看看大伙儿留言哈。
0: 嗯，
1: 有的朋友说这个和身边人商量着选礼物，
0: 嗯，
1: 这是细碎的互动啊，这种细碎的互动就是生活的小仪式感。是的，
0: 对，
1: 就是俩人得有话说，有的聊。
0: 对对对，
1: 刚刚我们说就是两人去吃饭，经常会看到这个一家人去吃饭，孩子、父亲、母亲，仨人仨手机，
0: 是。
1: 菜没上来之前，一句话不说，
0: 对，
1: 一人一手机，
0: 没有交流。
1: 菜上来之后，
0: 对，
1: 也不说话，
0: 对，
1: 一就吃吃吃就结束了。我经常会看到，我觉得不理解，其实也不用你去理解，
0: 嗯，
1: 也许这是他们爱的一种交流方式呢，对吧？人不一样哈。
0: 对，
1: 还有的朋友说，仪式感的分歧无关三观，只是爱的语言不太一样。别把不懂仪式感等同于不够爱你。
0: 啊、非常正确，
1: 是吧？形式只是爱的载体，真心才是内核。
0: 嗯，
1: 有的朋友说，争吵的本质是需求未被看见，所以要少指责，多诉说。啊，
0: 需求没被看见的同时，我们要有真的经常看不见的时候，要勇于表达你的需求，
1: 嗯、
0: 而不是说有很多的女，特别女性朋友多一些啊，就是你猜，你怎么忘了？你怎么不记得？你怎么不理解人？
1: 嗯、
0: 其实。我实话跟大家讲，从心理学上男性的思维真的不一样。
1: 嗯，
0: 那你教也不见得教得会，那你就干脆在一部分时间你就是主动暴露我的

0: 而且我认为你有这个能力买得了，
1: 嗯，
0: 我也不需要你费劲了，
1: 嗯，
0: 你就直截了当给我买了。我呢，但是你也别因为这事儿说，你看他告诉我了，这样的话就不好玩了。啊，你要老觉得好玩呢，这也不是成年人的世界。你当对方真的有那个说，有人说了，对方脑袋啥也不会，
1: 嗯，
0: 啊，那你就直接告诉他就好了。
1: 嗯，然后对方特别傻傻憨憨的说：“你看，介意咱俩一人一半吗？”
0: 哎。我跟你说，如果真要是有这个的话，我觉得他也没有那么憨，其实倒挺有。挺有趣味的，对对对。
1: 有一朋友说，这个仪式感的不同，是每个人对生活细节的心理感受温度不同。
0: 对，
1: 高能量的人仪式感与低能量的人大概率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是不是可以结合对方的性格看待仪式感？
0: 会的，当然是有人外显性的，有人内敛性的。
1: 嗯，
0: 那有人就愿意很多的仪式感，就你不去确定，他还得想着办法制造点。但有人就是很内敛，很收敛，就觉得。

0: 在自己的角度，对方是永远难以理解的事情。
1: 哎，是的。
0: 我们说，有时候在乎不是矫情，不在乎也不是冷漠。那么，那些个在乎节日的人心里想的是，我只想在你心里有一个特别的位置，哪怕一天也好。
1: 嗯。
0: 那些个不在乎节日的人呢，心里想的是，我每天都在为你付出，为什么非得被这一天定义呢？这两个人谁错了？都没错。所以说，在乎

0: 我还是那句话，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过好日子吗？
1: 嗯
0: 啊，你说你辛苦点，但是这个在我们的实践工作当中和好多人的这个经历当中，经常会有一个感受，
1: 嗯，
0: 就是你这么做的次数多了之后，其实你也挺占便宜的。
1: 是的。
0: 对
1: 对，那个大家了解之后，我们来到第三点啊，这一点特别重要。如果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两口子正在闹别扭，俩人就是为仪式感这事
0: 吵架，
1: 家里氛围特别不好啊，那怎么把吵架变成交心？这个今天给大家说几个方法，今天晚上就能用啊。
0: 对，
1: 第一，翻译你的需求。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特别决绝的话，还是特别口出一说话，你根本就不爱我。我这些年瞎了眼了，有可能哈，不要这么说。同样的意思，咱们试着表达说，我呢很需要那个仪式感，因为它呢能让我感到你在乎我，是吧？我可能，我知道你可能不这么觉得，但这件事对我很重要，你可以陪我一起做吗？
0: 嗯，
1: 不要把你不对，就是你不对换成一个我需要，那这场话的这个就从指责变成了邀请了，就不是那种站在你自己的角度老去说，老去审视它。
0: 对，这个就带有很多的主观色彩，因为确确实实我们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对吧？我们不是说第一，首先我们不是从小一起生活的一奶同胞，
1: 对
0: 啊。第二个来讲的话，我们就是有一个性别差异，
1: 嗯
0: 啊，还有的是在某一个时间点上、时间段上，其实我们有好多主观故意，
1: 嗯
0: 啊，比如说我啊，比如说我在这时候一定要强烈的表达对你的爱，但有的时候呢，我也想稍微冷淡冷冷。

0: 放大到一个阶段的一个定义的标签上了。
1: 是的，
0: 本来就是这件事情，比如说最近世界杯，那他可能早睡觉了，然后他起早去看世界杯，你说连这件事情就代表不爱了，这明显而易见就有点不符合事实了。
1: 是的，
0: 对，你怎么不照顾我啊？你看你晚上看球影响我休息，那你可以提一些措施嘛，比如说给戴副耳机，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那比如说我因为光亮睡不着，那我戴个眼罩，因为四年只有一次嘛，我也会理解他的这个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的需求。
1: 对，就是一件事情能够商量往下进行，而不是断在一个阶段不进行了。这
0: 啊，我们就贴了一个标签，你不爱了，那这就是一个结论性语言。
1: 对，
0: 等于是把平常前面做的很多很多事情，因为今晚的这一件事情啊，当然有人说了，他可不是今晚，他这一个月天就是几乎天天看，每场都看，那他也是一个月的行为，他不是四年当中年年的行为。所以如果你有意放大这样的一个负面影响的话，你心里是越来越过不去。
1: 对
0: 对，
1: 还有一点是在这个平常的生活当中要识别出对方已经发出的爱。
0: 哎，对，
1: 比如说你的另外一半他可能不记得纪念日，但是他每天早上给你冲一杯咖啡。

0: 有的朋友说，这个吵架从来不是感情的裂痕，愿意吵完静下心来沟通，才是拉近两颗心的契机。
1: 嗯
0: 啊，就是放下对抗的心态，放下输赢的执念，争执也能变成深度的交心，很好。还有的听友说，仪式感是形式化的表达，在不在乎是情感内核。
1: 嗯，
0: 内核可脱离形式存在，两者其实没有必然的联系。
1: 嗯，
0: 是的。还有就是有的朋友说，在乎是本心，淡然是性格，两者无对错，只是表现方式各有不同罢了。
1: 嗯，
0: 对，我觉得人的个性，人的性格，有的是天生的东西，有的还是后天发生改变。你的另外一半跟你在一起，你会发现两人越来越像。

去怎么去做，我们可以商量。好，所以呢，我们可能让我们有一个意外的答案，就是刚才做的这个过程，哎，你可能一开始没想到，哎，那我们就是比如说一起看看电影啊，当然现在世界杯我们一起看看比赛、啊、等等。所以爱本身呢，并不是像我们去弄个卷子、弄个考试，非得有一个标准答案，你能得90还是得100？其实它是不断的在磨合、沟通，一门自己创造出来的属于你们彼此的一个语言。那我也希望大家通过仪式感，通过对爱的五种语言的不同的理解，能够互相更懂对方。

0: FM 107.3附中心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附中心报，融汇附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这令他震惊。是谁把信又最终转给了他？他想弄清那封信是自己写给谁的，可信仅

的游客过瘾。楚地居虽没有按摩小姐开展有色服务，可也照样生意兴隆。这天傍晚，楚地居来了几个年轻人，进院刚办完住宿手续，就吵吵着要找麻将牌玩。青葱嫂向他们解释，来楚地居住宿的人都忙在外出看景点上，少有人玩麻将牌，所以没有准备，请他们原谅。可那几个客人不干，执意要让青葱嫂为他们找麻将牌，说没有麻将牌，他们就退房去赏心院住。青葱嫂问暖暖咋办，暖暖当时没有多想，说即使客人想玩，你就去附近的杂货铺子给他们买一副来，反正那东西也玩不坏，以后还可以给别的客人玩。青葱嫂就点头说行，拿钱去买了一副麻将牌来，交给了那伙人。暖暖那天晚上临睡前巡查院子时，听见那伙人还在自己的房间里玩麻将，他当时只在心里感叹了一句，真是兴致高，依旧没想别的，

于第一次有人打麻将牌，他从未向任何一个人收过一分钱的抽头，更没提供过任何方便赌博的服务。审问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上午，负责审问的警察最后也是乏了，向他说了那几个赌客的审问结果。那几个赌客一致承认，他们先后在楚地区赌博30余次，赌客最多时有40余人，每人每次向楚地区总台交抽头15元。暖暖听罢，身子打了一个冷颤，脸色也随之骤变。在这之前，他一直以为这是一场误会，他一直相信事情会真相大白。在听了警察转述的那几个年轻人的交代之后，他才真正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才明白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那些人能口径一致地说这种假话，肯定是预先就串通好的。而如果事情真像他们交代的那样严重，那自己和楚地区不就完了？想到这儿，他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我和那些人无怨无仇，他们何以要这样害我？会不会是……他的心再次一缩，邝开田和薛传新两个人影随即出现在了他的眼前。在这同时，他觉得他豁然间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在把那几个年轻人同邝开田和薛传新联系起来以后，全部事情便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天哪，你们竟这样对我下手！在明白了这些之后，暖暖向警察们提出，既然我和那几个年轻人的说法不一致，你们就应该去寻找旁证。假若我长期在楚地区容留人赌博，假若赌博的规模是那样大，那么楚地区的所有雇员就不可能不知道，邻居们也不可能不听到一点风声，你们完全可以去找那些人问清真相。警察说，这一点我们自然想到了。暖暖是第四天上午才由巨香街派出所出来的，他急切地向楚王庄走着，焦虑、气恨和缺少睡眠使得他的面色煞白，脚步踉跄。

上山露宿，不准带游客去湖边垂钓，门前水塘边的茶座禁止再提供茶水。我只得照他说的办，把一切都停了。暖暖无语，只缓缓迈步进院。暖暖，我一直都在怀疑那几个打麻将赌博的人的来历，咋会那么巧？他们一来就要麻将牌，一开始打就有人来抓了，人刚抓走可就来让停业了。暖暖没再顺着这个话题说下去，只轻声问，雇的那些人的工钱还没给人家发吧？没，我想等你回来了再说。发吧，按半月的时间发给人家。中，我这就发。青葱嫂的话音突然被一阵呜呜的号角声打断，两个人不由得一起扭脸，隔着院墙上的花眼能看清是赏心院的离别表演又开始了。现在的游客都集中到他们那儿去了，他们新扩建的十几座小楼都已垒了一层，说全是欧式的。这回扩建的院子比原来的赏心院大出好多倍，说有啥子球场，还有看服装模特表演的台子。听说这个新扩建的院子叫观湖馆，

你这是啥话？我惹你了？我俩如今可是井水不犯河水，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你无故来找啥茬？存心想找不自在？你这个说人话不做人事的东西，你坑害别人就不怕坏良心？不怕天打五雷轰？不怕佛祖以后会来找你算账？你胡说啥？我坑害谁了？开田的眼也瞪起来。你是不是因为楚地区停业整顿对我不满？告诉你，我那是在行使我村主任的责任。再说你也是咎由自取，谁让你容留别人赌博了？你不知道容留他人赌博犯法？你说那是放屁。我留没留人赌博你心里最清楚，那会儿玩麻将的人是从哪里来的你也最明白。你明白了也好，明白了就该懂得别跟我作对。我警告你多次，不要管赏心院的闲事，不要与我作对，可你执意不

还不快动手抬走。那两个保安这才忙弯腰抬起暖暖向外走。薛传新其实一直在隔壁听着这屋中的动静，这打才出来清了声问邝开田，不会有事儿吧？邝开田挥了挥手，能有啥事儿？这种女人就是欠揍，不打她就煞不了她的威风，她就不知道她是老几了，敢跟老子作对也不想想你是谁。马老四那时正好带着一伙去看楚长城的游客从山上下来，看见暖暖浑身是血的被两个保安抬着走，吃了一惊，忙跑过来问是咋着回事。一个保安吞吞吐吐地说，他和主任生气。马老四立刻明白是让开田打的，一向怕事的他忍不住叫道，咋能这样打人啊？不想叫人活了还有没有王法？他的声音被站在赏心院院里的邝开田听见，邝开田立刻奔出门吼道，马老四

0: 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是现在我们提倡的要写好中国故事，传达中国精神，要有中国叙事。我认为汪曾祺是一个能讲好中国故事的作家，是能讲好中国故事的佼佼者。而讲好中国故事的核心就是要讲老百姓的故事。老百姓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工农兵，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工农兵或知识分子，老百姓是一个很复杂的群体，他们都有对美好生活

0: 无处不在的。汪曾祺能够捕捉到这个细节，说明他也是热爱生活的。所以汪曾祺世道人心最纯情的一面就是热爱生活。第三个方面，汪曾祺的文学作品里面讲的都是些普通人、小人物、三教九流、一些世相百态、芸芸众生，都是身边的故旧亲朋，环视一圈都很眼熟。他写的人物都上不了台面，锡匠、竹匠、敲脚的、捏背的、卖菜的、使船的、玩杂耍的等等，这些人、这些职业，汪曾祺都十分投入感情的去写，写他们的故事，写他们生活情状和日常生活。他小说里面可以说没有一个高大权势的人物，也可以说没有一个英雄。比如那篇《岁寒三友》里，县城的小画家、小地主、小商人、小业主，鉴赏家里面写一个叫叶三的。叶三是一个水果贩子，但是他能跟季陶民成为好朋友。季陶民是一个非常出名的画家，叶三能够和季陶民谈艺术，说季陶民画的葡萄架里面有风，说明普通人也是热爱艺术、懂艺术的。汪曾祺就是写普通人的情操，写普通人的善良，当然也写普通人的悲悯。普通民众的生活，汪曾祺始终是关注的，充满热情的，具有悲悯情怀的。比如《陈小手》里的陈小手是一个最普通的男性接生婆，最后被保安团长打死了，而且还惹得团长很委屈。陈小手的委屈又向谁诉说呢？汪曾祺写的最大的人物就是老舍先生了，写了一个小说叫《八月骄阳》，老舍最后跳到太平湖里，他写老舍先生彷徨犹豫到最后的绝望，也写得非常好。
1: 好了，著名评论家王干的访谈录，汪曾祺是一个能讲好中国故事的作家，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如果不是专门进行一番盘点，我们可能很难注意到近期集中了如此之多的汪曾祺作品，这样的出版热对于和他同时代的其他作家而言是不可想象的。这是市场的选择，读者的选择。实际上，一位作家配不配被称作大师，也是由读者、由时间决定的。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著名评论家王干的访谈录。汪曾祺是一个能讲好中国故事的作家。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精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郭沫若的剧本《蔡文姬》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武官中郎将曹丕很积极，对周进的说法颇感蹊跷，在父亲盛怒之下，他不好表态，便连夜把侍书侍琴从驿馆召来了解，问候更感可疑，又不便亲自查询，就让侍琴赶快把丞相决定处死董祀的消息转告文姬。他还出主意说，让文姬在第二天上午趁丞相接待右贤王时去求见丞相，当面把情况说清，这样就可能挽救董祀的性命。
4: 第二天上午，曹丞相在相府后花园松涛馆正式接见右贤王，向右贤王问及左贤王和董祀的情况。右贤王的回答竟与周进的讲法差不多，这一来更坚定了丞相对董祀处罚的决心。
3: 正在这时，文姬

0: 丞相说，
1: 董四在归途中与夫人每每深夜相会，弹琴唱歌，这总不是冤枉吧？
0: 不，丞相，那恰恰是冤枉啊。
1: 文姬不由得放高了声音，
0: 他详细说明，所谓深夜相会只有一次，那次他在父亲墓前哭诉昏倒，醒来后正是董四对他进行了苦口婆心的劝说，劝他不要辜负曹丞相的期待，应效法丞相以天下为怀。正是这些话才使他从悲哀中解脱出来。侍书侍琴立刻上前加以证实。
1: 丞相听后深受感动，态度立即和缓起来，不过他对董四与左贤王奇迹般的结为生死之交仍不能释然，认为这就是

0: 更不肯放儿女回来，这也是事实。但他终于还是让我按丞相的意愿回来了，而且还发誓从今后要决心与汉朝和好。他的改变，要感谢董祀的一番开诚布公的谈话呀。而这场谈话，士叔和士秦也是在场的。
1: 曹丞相听到这里，内心很是不安，他开始自责。古人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自己这样草率处理，险些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可算

0: 这些年来，文姬凭着记忆记录整理出了他父亲的遗著400多篇，又在《续汉书》的撰述上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他感到生活充实，内心愈加平静。没想到自己步入不惑之年后，命运又出现了转折。
1: 建安21年。

0: 曾难过了一阵。以后又传来一些消息，说女儿死了，又说儿子死了，都不知可靠不可靠。我多么希望这次董四能为我打听清楚。还有赵四娘，更是毫无音信。
1: 文姬夫人，
0: 庭外突然响起了曹丞相的呼唤。
1: 我给你。

0: 返回，客见文姬又在垂泪，连忙说道：
1: 文姬，你又在哭了，你不是向董四发过誓不再悲哀了，要以天下人的

实，实际上是难以做到的。作者说自己是借蔡文姬而替曹操翻案，在客观上也造成本剧有蔡文姬与曹操两位主角，所以有观众认为

0: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投资家。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2: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周四，农历6月初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继续播出健康投资家节目精编版。每天早上6点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都和您不见不散。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适合大家夏季养生保健的药食同源目录的药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中西医结合二科的副主任医师周阳，周主任。首先呢，要欢迎周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请周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来打个招呼。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地坛医院中西医结合二科的周阳，很高兴在节目中和大家见面。
2: 欢迎周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在今天的节目中为我们来讲解药食同源的百味药材，让我们一起吃出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淡竹叶。那周主任，淡竹叶呢是最早一批被纳入到药食同源目录当中的药材。那淡竹叶最早在《本草纲目》当中的原文描述是这样写的：淡竹叶气味辛平，大寒无毒，主治胸中痰热，咳逆上气。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请周主任给我们来解释一下

淡竹叶能够退热安眠，淡竹叶被称为是清热解毒的高手，但是面对虚火，淡竹叶却有可能加重症状。淡竹叶该如何正确使用？夏季如何搭配才能更好的发挥疗效？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系列节目，今天和您说说淡竹叶的妙用。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为您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搜索健康投资家，回顾收听健康知识要点。更多健康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收听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为您播出的我爱问医生，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了解更多的健康养生知识。那接下来我们也通过一段录音对于周洋主任进行一个简单的了解。周洋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第六批全国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项目继承人，师从中西医结合感染性疾病专家王荣斌教授，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感染专业委员会青年副主任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感染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在中西医治疗各种急慢性病毒性肝炎、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药物性肝炎、肝硬化及其并发症、肝衰竭及新发突发感染性疾病方面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那淡竹叶其实《本草纲目》当中对它的功效描述还有一段，

是的，那明代之前其实很多中医古方我看记载的并不是淡竹叶写的是竹叶，这两者一字之差有什么区别吗？淡竹叶是某一种特殊的这种竹叶吗？首先呢，它这个竹叶呢和淡竹叶呢它是来源于两种完全不同的药材，这个竹叶呢就是我们平时所见到的那种竹子，就长得比较高大的那种木本的那种竹子，这个淡竹叶呢它的来源呢是一个多年生的草本植物，草本植物大家都知道它一般不会长得太高大，就比较弱小，它的植株呢

尤其是像新冠的时候或者得完事儿、然后嘴干特别乏力不想吃东西，像这时候呢可以用点竹叶石膏汤能够清清余热，然后呢能够滋阴这个作用、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在清代治疗温病的一个大家吴鞠通先生，他的呢在温病条辨里边有一个经典的一个方子叫清盈汤，这个方子呢里边除了淡竹叶之外还有犀角。

0: 不然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淡竹叶在养生保健方面的一些功效哈。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淡竹叶呢，它不能够帮助我们去虚火。淡竹叶呢，它
1: 去的更多的是实火，而不是虚火。那虚火有什么表现呢？可以表现为心烦，然后手脚心热，晚上呢夜里头睡觉呢容易盗汗，就是睡着了出汗，一醒这个出汗呢就停止了。还有一个呢可能会口干舌燥，但是这种口干舌燥呢通过喝水呢又不能缓解。还有一些人呢容易出现眼睛干涩，然后视物模糊，或者是头晕啊耳鸣啊消瘦啊
0: 淡竹叶对于这种虚火就不太适用，它更多的是实火，我们确实感觉摸起来就非常的热，非常的烫，然后口干舌燥，这个时候淡竹叶相对来说可能更适合一些。刚才呢我们也介绍了淡竹叶很多的这种药效哈，接下来我们和大家说一说淡竹叶的养生保健功效，因为现在也有很多的朋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会把它作为茶来做代茶饮。
1: 对，淡竹叶呢它就像我们人体的一个天然的清凉剂，能够呢帮助我们清除体内多余的这个热气，比如说容易出现口干舌燥啊，舌头起泡啊，或者口舌生疮啊，喉咙发炎啊，这些上火的症状它都能够很好的缓解。再一个在夏季高温或者是发烧的时候出现的一个烦躁口干，然后和这个淡竹叶呢能够让人感觉比较舒服，把这个火气呢给它往下压一压。还有一个呢能够研究呢发现它可以利尿
0: 后保护血管内皮，能够缓解我们这个身体的这种因为炎症导致的这种内皮的损伤。
1: 那其实对于我们动脉粥样硬化的朋友非常合适。
0: 对对对。
1: 那淡竹叶我们作为食疗的话，我刚才说到了很多朋友会把它直接泡茶作为代茶饮。那除了这个做代茶饮之外，还有什么好的食疗的方法吗？如果没有的话，代茶饮的话您得给我们推荐一下它的配伍。
0: 这个淡竹叶呢，就是除了泡茶之外，我们也可以熬粥。也可以熬粥，比如说配点精米啊，然后给它熬粥也行，但是不要熬得太稠了。淡淡的这种粥都可以，也可以起到一个清热。再一个，这个粥呢，它本身有护胃啊，有滋阴呐，有增加我们这个胃阴的这么一种作用。所以呢，如果就是说，你家里边熬粥也可以，稍微如果有热性疾病或者是热性疾病恢复期的，然后淡竹叶配点大米熬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就是临床上呢，日常用的话，用代茶饮用的更多。那我们都怎么配伍呢？首先呢，我们可以拿淡竹叶和芦根来配。
1: 我们之前说的芦根还有鲜的呢。
0: 对对对，拿芦根鲜的干的都行。鲜的市场上不好买到，可能能买到的去药店买到最多的就是
1: 干
0: 芦根。
1: 对，
0: 这个淡竹叶配芦根呢，它能够清热除烦，能够止渴。能够止渴，用于呢也是比如说感冒发烧完了之后，然后人觉得口干舌燥，然后没精神或者食欲不振，可以用点淡竹叶配芦根，然后煮水来喝。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用淡竹叶配麦冬。这个麦冬呢，它有非常好的一个养阴生津、润肺清心的这么一个作用。这两个药一块用呢，能够清心除烦，能够养阴生津，肺胃阴虚的人呢比较适合。如果就是你觉得心烦气燥啊，嗓子干呐、嗓子痒啊，不舒服啊，可以用淡竹叶配点麦冬这个代茶饮。还有一个，刚才讲了淡竹叶配芦根，那呢我们还可以用淡竹叶配白茅根。这个白茅根它也分鲜的也分干的。
1: 对，
0: 它就是可以清热泻火，可以利尿，治疗这个尿路感染，也可以治疗尿血。
1: 其实这个芦根白茅根我们之前做节目的时候都跟大家分别介绍过哈，而且当时我们还说了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样的中医的经典名方，叫做二根饮。就是通过他们两个一起来煮水。但是今天我们还听到了淡竹叶和他们两个分别都可以配搭，是不是也就是二根饮当中也可以加入淡竹叶？
0: 加强版的 加强版的二根饮。
1: 对，所以说在二根饮当中咱们也可以加入淡竹叶，更好的发挥它这种去火啊、利尿啊这样的一个功效哈。
0: 对，
1: 那咱们最后也和大家说一说，像淡竹叶有没有一些禁忌人群，还有就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用量是不是有一些需要注意的，能提醒一下大家。
0: 这个淡竹叶呢，如果身体里头没有实火或者是有湿热的这些症状的话呢，尤其是体质虚寒的人呢，这个是要禁止用的，因为用的话容易出现这种加重你体内的这种寒湿的症状。再一个，在用淡竹叶的时候呢，要避免吃这种生冷的食物，比如说冷饮啊，或者是咱们去吃一些生鱼片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生的食物。再一个呢，还要避免吃这种辛辣油腻的食物，比如说火锅呀、烧烤啊等等。同时呢，还不推荐就是和烟酒一起用。还有就是儿童如果用淡竹叶的话，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不要就是用过量了。还有孕妇呢，或者是计划怀孕或者是哺乳期的女性呢，必须在告知医生你身体具体的情况之后，然后由医生呢来判断咱能不能用这个淡竹叶。对，
1: 刚才您特别提到了淡竹叶，比如说还要在食用的时候同时忌生冷。像这个生冷我得多问一下，像中医对于生冷的界定，除了这个我们说温度特别低的之外，像一些海鲜什么的，它也算是生冷的食材吗？
0: 对，因为中医认为海产品一般都是偏凉的，像咱们的虾呀还有螃蟹呀，它都属于是比较凉的食物，然后吃多了呢容易引起我们胃肠道的不舒服，比如说过敏、腹胀、腹泻等等。所以呢淡竹叶呢就要和它本身，因为已经比较偏凉了，所以要和这种生冷的食物呢要避免同时，然后可能会怕出现加重这种胃肠道的不良反应。对，
1: 那最后也再次感谢周主任来到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更多健康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收听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为您播出的我爱问医生。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了解更多的健康养生知识。也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健康投资家，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没有

0: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1: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0: 回想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2: 北京传统皮艺锣鼓宴带响了。
0: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想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1: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2: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2: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1: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

0: 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 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 6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3%。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4: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 0.2 个百分点，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4: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3: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5: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3: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6: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3: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7: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3: 毛盛勇认为，
4: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9: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8: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3%， 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10: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8: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11: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 4.2%， 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8: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 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 1.73% 附近。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13: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14: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

0: 中诉求。瑟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区村村民塔嘎拉姆：
1: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0: 今年3月以来，那区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

0: 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1: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2: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3: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4: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2: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5: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

0: 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2: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
3: 村民都不如这种。
1: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

0: 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1: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来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0: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1: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会的道路。
0: 二十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

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艾尔比勒的美国驻艾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1: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2: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2: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0: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

0: 三。
1: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严厉在全市以案为鉴、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大会上强调，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首都高质量发展，推动全市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
1: 北京市二环主路健康工程昨晚启动，道桥景观将全面升级。
0: 昨天超八成监测站气温突破35摄氏度，加长版三伏天高调开启。
1: 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今天开放，10只国宝将轮换出场。
0: 本市将建设科学数据中心，17个国家科学数据中心加速集聚。
1: 西单7座人行天桥通过连廊贯通，商圈2层客流量、销售额均提升。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按照党中央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部署要求，昨天上午市委召开全市以案为鉴、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大会。市委书记尹力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开展学习教育为牵引，以典型案例为镜鉴，自觉校准政绩观坐标，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首都高质量发展，推动全市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出席。大会通过违纪违法典型案例，深入分析政绩观偏差的突出表现和危害，剖析问题。

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我是仍存在一些政绩观偏差的突出问题。我们要深化以案为鉴，以案促改，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尹力强调，政绩观问题事关首都现代化建设大局，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全市各级党员干部要自觉将正确政绩观贯穿干事创业全过程各方面，重点抓好六个方面工作。一，要在夯实思想根基上持续用力，牢记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看，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二，要在推动首都发展上持续用力，大力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

0: 尹力要求各区各部门要以本次警示教育大会为境界，主动举一反三，做到防微杜渐。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对号入座检视，对症下药整改，进一步激发干事创业精气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北京新篇章。
1: 据北京日报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下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深化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和防汛关键期有关工作，传达学习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研究我市三季度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听取2025年市级决算和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2025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情况。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市政府党组、市政协党组、市纪委、市监委、市高级法院党组、市检察院党组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和下半年工作安排汇报。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加快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强在京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快人工智能、机器人、生物制造等领域科技创新，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会议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紧盯高层建筑等重点部位，扎实推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全方位提升全市安全生产治理能力，认真复盘总结近期强降雨应对经验，有针对性完善防汛措施，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把压力层层传导到基层和末梢，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运行。会议强调，要结合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机关学习教育，持续深化为基层减负工作，着力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问题，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会议强调，上半年全市经济发展稳中有进，要进一步加强经济运行情况分析，有针对性完善三季度促增长措施，在促新稳小上下更大功夫，进一步优化提升营商环境，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促进首都高质量发展，全力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精心做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各项民生保障工作，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牢牢守住安全底线。会议强调，要落实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源建设，优化支出结构，落实党政机关过紧日子的要求，抓好审计问题整改，强化风险防控。会议指出，

0: 北京进行时。
1: 今年五月，国内量子计算领域的头部企业波色量子发布了阶段性成果。新一代专用量子计算机预量山海1000和首款通用光量子芯片。这家成长于朝阳区的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故事，也见证了光智空间成为量子科技高地的来时路。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2: 位于朝阳区东北部的光智空间产业园区主打新型智算，也是北京市首批4个人工智能创新街区之一。波色量子从初创时起就与朝阳区产生了密切的关系。波色量子副总裁陈亮告诉记者，
3: 参加那个朝阳的 OTEC 的海外人才的创业大赛，也是拿到那个人工智能赛道的冠军。整体的人数的增加，需要有更多的这种实验的场地，正好契合这个园区它的一个产业引导方向，所以后来我们就整体就搬到这个园区了。
2: 从2022年把实验室里的原型机变成可以投入市场的实用化量子计算机开始，波色量子每年都在完成产品迭代，其中预量山海1000具备同一机型内算力规模可扩展的能力，为新药发现、材料科学、物理 AI 等多领域提供前沿算力。陈亮打了一个比方，生动描述了波色量子自研专用量子计算机在不同专用量子比特计算规模下的优势。
3: 过去100比特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就可能只能做一个 RSP0， 它的分子式是非常小，但是你到了3000量子比特的时候，你就有机会会做一些大分子药。那我们现在已经在用的一些化合物的一些药物，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做一些叫做路径导航嘛，就可能过去你100个比特量子计算机，你可能就控制那么2-3个红绿灯，但是你到3000，你可能就能控制一个区域。
2: 一家主营专用量子计算，今年已经完成 pre-IPO 轮融资的高新技术公司，为什么选择落户在光智空间街区呢？陈亮给出了答案：
3: 朝阳其实有很好的业态，它什么业态都有，就能够找很多下游的一些这个应用。

0: 这也是健康工程启动的原因。市交通委城市道路养护中心副主任唐伟丽介绍，
1: 我们将把混凝土板整体的进行维修，板缝进行修复，然后重做路面，提升道路结构耐久性。中隔带的防整墩换成一体式的花槽，然后路边侧的防整墩也是整体更换，提升桥梁设施的防整功能。
0: 二环路健康工程将按照先北后南、先主后辅的时序分期实施。这次率先实施的北半环主路工程，起点为复兴门桥南，终点为建国门桥北，全长15.4公里，预计于11月底前完工。市交通委城市道路管理处副处长金路波介绍，
2: 我们是打破原来道路维修说道路这么一个传统的模式，将道路的设施的一个体制和花园城市、韧性城市以及双质城市建设来深度的绑定，通过我们充分利旧、复用共用的一个原则来达到整个的一体化的一个设计。
0: 为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市民出行与日常生活造成的影响，工程实行错峰夜间施工模式，每天23点到第二天5点开展施工作业，日间正常开放道路通行，实现当日施工当日恢复通行。
3: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入伏，北京轻松达成高温日，全市有 81.4% 的气象站最高气温超过了35摄氏度。截至昨天下午4点，全市最高气温出现在鸟巢灌顶东，达到 44.9 摄氏度。不过该站为自动气象站，仅代表局地气温。市气象台介绍，今年又是加长版三伏天，全程共40天，从昨天到8月23号，今年中伏长达20天，且覆盖大暑节气，高温高湿的桑拿天预计会比较频繁，要注意防暑降温，补充水分。今天白天最高气温预计还将会达到35摄氏度，高温黄色预警继续生效中。
4: 在北京动物园今年迎来建园120周年之际，大熊猫新馆今天将正式开放，蒙兰、福星等国宝喜提豪宅。新馆在原址东侧实现全方位扩容与提升，为国宝大熊猫打造了一座舒适宜居的生态星级新居。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5: 大熊猫新馆景观上采用古典园林布局，以游廊串联庭院与雨水花园，1.3万平方米的超大空间再现自然生境。北京动物园副园长穆宁宁介绍，
6: 新建场馆一共有4个室内展厅和5个室外运动场，我们在新馆建设上模仿它自然栖息地的环境，营造了地形溪流，在室内外呢都设置了可供它攀爬的这个栖架，对原址的一些树木进行了保留。
5: 作为国内第一个绿建三星级的动物场馆，新馆外立面采用环保竹纹压模混凝土挂板，实现废旧建材再生。北京动物园副园长卢艳平介绍，新馆创新性地引入了兽舍智慧管理系统，
7: 所有的国宝大熊猫24小时都能够进行体温、湿度、舒适度等等的监控，兽舍都有360度的摄像头，能够无死角的随时监控它的活动。这几个兽舍还有一些独自的特点，我们后期会科学有序的轮换，让每一只猫都能在每一个场馆的有一个体验，增加它的福利标准。
5: 炎炎夏日，新馆有专为大熊猫定制的喷雾系统，可以定时开启清凉 SPA。
7: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场馆的几个角上会有一些喷淋和喷雾的这么一个设施，来降低室内或室外的温度。我们每天会给它提供一些冰块供它玩耍和降温。室内的场馆、室内的内展厅，我们温度湿度都是达到非常高的一个标准，供它乘凉。比如蒙兰，我们这个内展厅和外运动场的门是开放的，它可以根据它的舒适程度出入这个门。
5: 目前北京动物园大熊猫馆饲养大熊猫10只，新馆开放后与亚运馆一起承担对外展示大熊猫的功能，而奥运馆则转型为后台区域。穆宁宁说，新建场馆跟亚运场馆是连通的，两条游览线路都能够实现单向游览的功能，提高游客游览的舒适度。
6: 大的循环线呢，从入口进来，游览完亚运馆之后，有一个景观廊桥到达新馆，很多游客他就特别喜欢这一只大熊猫，他就先看它，或者说只看它。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还有一个小的一个循环线。
5: 为了让游客满载而归，北京动物园在商业配套与游园纪念上也花足了心思。公园文创经营科科长任斌说，他们为新熊猫馆开馆推出了16个新品，
8: 其中有油品类，还有冰箱贴类、绒毛类。油品类呢，这是我们现在在展的熊猫的所有的集合。我们推出了熊猫全家福的冰箱贴系列，展示了我们所有现在在展的熊猫的憨态可掬的样子。
9: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3: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

0: 请听一组简讯。北京正依托怀柔科学城科学数据银行，集聚天文学、脑科学等领域海量数据，服务全球百国科研人员。该平台通过数据社区与接口、自动化流转装置以及团队数据，加速成果全球化传播。目前全国20个国家科学数据中心有17个坐落在北京。下一步，本市将建设科学数据中心，打造智能数据加工体系，强化资源优势。
1: 近日，西单商圈传来好消息，七座人行天桥通过连廊贯通，从空中把君泰、汉光、大悦城等商场串成了一条空中步行街。这次改造最大的亮点是双首层设计，天桥直接连通各商场二楼，廊桥还新增了垂直电梯和遮阳避雨棚，逛起来更舒适。连通一个多月以来，西单大悦城二层客流环比增幅近 40%， 销售同比提升近 30%。
0: 在北京大石蜡，300多年历史的西单饭店旧址昨天开放。一层是老戏台、演评书、京韵大鼓，二楼是曲艺名家工作室，设包厢茶室，还原老戏园氛围。另外，轩南书店和文创空间也已经入驻。
1: 炎炎夏日，逛北京前门也能清爽不晒了。为期6天的前门美食会盛夏薄荷汽水嘉年华昨天在如意巷新潮胡同火热开启，集合老字号创新美食、清凉水雾森林场景、亲子互动市集，为暑期市民与外地游客打造古韵胡同里的夏日休闲打卡地。
0: 2026张北草原音乐节将于7月17号到19号在中都草原

场地新增沉浸式主题场景和网红打卡点，还联动高德地图推出了专属导航图，解决草原找路、停车难题。大家凭票根还可以享受。

0: 万人。赛道串联三山五园、百年学府和科创园区，跑友可以通过官网或官方微信公众号报名，时间截止到8月8号。今年奖金池大幅提升 66%， 冠军奖金涨到4万元，破赛会纪录还能再拿1万元。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三级轻度污染。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钱冰冰，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八点播出运河之上，东城区文联副主席李哲做客直播间，带您一同品读玉杯古莲，探寻闹市古瓷换新背后的民俗文脉传承之路。9:30是京城帮帮团，11播出副中心会客厅，12是老年之友，银铃书院创始人薛小平带领老年听众共读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引导长辈跳出固有思维，明白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在日常细碎光景里找寻独属于自己的生活乐趣。15播出读书俱乐部，暑期红色阅读专场，万字改变世界作者高级记者张周向还原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背景，深度解读共产党宣言诞生的历史价值与跨越时代的思想力量。16:30是我爱魏医生，17:45播出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职专科志愿填报专场，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贾娜副院长、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招办主任杜刚详解两所院校特色优势专业、本年度高职招生政策、为考生填报专科志愿提供专业指导。22播出今夜思与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3: 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

0: 107.7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八点晚八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3: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4: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3: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5: 提前批艺术B段，
3: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5: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4: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6: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4: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6: 也有对。
7: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4: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3: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8: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9: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8: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9: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8: 周一到周五早6点，
9: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0: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8: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10: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8: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10: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8: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沪中心之声。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我市西南风扩散条件偏不利，首要污染物为臭氧，预计空气质量指数95到13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轻度污染。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0: 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 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 107.7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
0: 副中心两区建设5年，形成近90项制度创新成果。
1: 入府首日探访副中心重点工程，建设者高温坚守，抢抓工期。
0: 通州雨后全域排查水毁隐患，筑牢7下8上防汛安全防线。
1: 副中心超级周末本周末开启，中外合唱团大运合唱首唱。
0: 世界杯赛事点燃副中心夏夜国际面孔，绘就运河畔多元图景。
1: 二环路昨夜启动升级改造，优化16处出入口，打造月季花环。
0: 好，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黄燕。
1: 我是主播曹乐塔。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

近日，精彩开放聚市十五五共启新征程活动在运河商务区举办。自2020年两区启动以来，北京城市副中心累计形成近90项制度创新成果。自贸试验区通州组团新设外资企业年均增速保持在13.4%以上，实际使用外资年均增速达19.9%。两区重点项目引入落地近4000个，外资项目近600个，均位居全市前三。副中心已经连续6年保持千亿投资强度，市级机关全面签注，351家央国企总部以及23级企业在此扎根，外资企业突破1800家。上一年度副中心 GDP 增速达10.8%，经济总量比2016年实现翻番。十五五期间，副中心将锚定人工智能、医药健康、绿色发展等特色产业链条精准发力，同时推动海外综合服务平台建设，为企业和人才提供全生命周期的管家式服务。

居民和写字楼商户常年受断电、电梯停运、配套设施瘫痪等困扰，12345投诉率居高不下。为此，北苑街道坚持一线调度，协调各方全程盯守物业交接工作，成功破解小区多年物业服务缺位的

0: 酒馆、咖啡馆推出观赛套餐，不同国籍的观众围坐一堂为进球欢呼。北京环球度假区常年汇聚全球游客，国际演艺团队带来沉浸式演出，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式节庆和本土美食。在宋庄艺术区，德国新媒体艺术家深耕算法创作多年，以代码与影像融入中国生活，成为副中心文化艺术国际化的生动助教。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迎来丝路沿线的多国留学生，俄罗斯学生米莎已经熟练地使用筷子，熟知通州美食，成为同学圈里的通州通。今年秋季，更多的国际新生将会入住。从世界杯观赛到环球影城，从校园食堂到艺术工作室，副中心正以开放的商业、文旅、教育与艺术生态，构建起一个真实可感的国际化生活场域，让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人们在此相融共生。
1: 昨日，学体联2026年全国中学生网球联赛第三站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北投网球运动中心开幕。来自全国67所院校的400余名师生齐聚赛场，将开启为期四天的专业积分角逐。赛事分设初中男子、初中女子、高中男子、高中女子四大组别，开设单打、

0: 亚治治疗体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1: 首先是找一下我们的大椎穴。
2: 祝福第一天，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三伏贴贴敷的诊室内就有不少患者在排队贴三伏贴温阳化痰穴贴。医生将六个带有中药的穴贴依次贴在六个不同的穴位上。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孟广松介绍，作为冬病夏治最经典的疗法之一，温阳化痰穴贴针对冬季呼吸系统疾病有不错的效果。
3: 主要应用于咱们呼吸系统的一些常见的慢性疾病，你比如慢性的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慢性的阻塞性的肺病，还有体虚感冒这样的人群。当然在中医上也要符合我们冬病的范畴，阳虚阴寒性的疾病的性质，这样的患者才符合我们三伏贴的适应人群。
2: 不过冬病夏治不是只有穴位贴敷这么简单，而是一套遍体质分病中

0: 针对冬季常见的关节疼痛等病症有很好的疗效。针灸科主任医师傅渊博介绍，
1: 火针是我们的特色，是我们针灸科传承数十年的独门技术。它将特制的针具烧红刺入穴位，就不过一瞬间，但是这一瞬间通红的一针，即火之热，针之痛，温之补于一体，寒邪得散，瘀解得通，阳气得补，三效合一。
0: 心血管科则将醒脑延寿汤等内服中药制剂与艾灸、水罐等特色疗法相结合，为心血管疾病患者在三伏天保驾护航。北京中医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裘胜磊介绍，
2: 那比如针对高血压病呢，我们可以内服柔肝清炫汤啊、醒脑延寿汤啊这样的中药内服制剂，来益肾清肝、化湿潜阳。同时呢，我们可以配合外用的中药血贴来引火归元，配合艾灸的疗法来固护脾肾之阳，改善我们的虚寒体质，还可以辅助中药的足浴来透达三阴，通经活络。特别是啊，我们具有特色的这种水罐疗法，它把中药制剂呢和拔罐相结合，来祛湿通络，多维度来纠正阴阳失衡。
0: 三伏天是一年中阳气最旺盛的阶段，在这时通过温阳散寒、扶正固本的干预手段，可以有效预防和治疗冬季易发的虚寒性疾病。为方便市民便捷就诊，北京中医医院将在官方就诊预约程序中增设冬病夏治优势病种专区，患者可根据自身体质与需求一键直达对应科室预约通道。记录腹中

0: 关注一组简讯。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上半年经济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上半年金融统计报告，六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上半年累计增量20.84万亿元。
0: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六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1、2、3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1: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产量增长23.1%，产量规模达2798亿块，平均每天生产芯片超过15亿块。
0: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正式施行，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提醒，美容院、养生馆等不得开展干细胞治疗。
0: 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琪格，主播潮洛塔、黄燕。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2: 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8点播出《运河之上》，东城区文联副主席李哲做客直播间，带您一同品读玉杯古莲，探寻闹市古瓷换新背后的民俗文脉传承之路。9点30分是京城帮帮团，11点播出副中心会客厅，12点是老年之友。银铃书院创始人薛小平带领老年听众共读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引导长辈跳出固有思维，明白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在日常细碎光景里找寻独属于自己的生活乐趣。15点播出读书俱乐部，暑期红色阅读专场，万字改变世界作者高级记者张周向还原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背景，深度解读共产党宣言诞生的历史价值与跨越时代的思想力量。16点30分是我爱微医生，17点45分播出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职专科志愿填报专场，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贾娜副院长、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招办主任杜刚详解两所院校特色优势专业、本年度高职招生政策、为考生填报专科志愿提供专业指导。22点播出今夜思与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0: 河之上，敬请收听。
1: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2: 哎，车要转弯，哎，赶车，转车，赶车，
1: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2: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1: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2: 白纸黑走，绿灯注意安全。
1: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儿，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2: 这个车停在该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1: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

0: 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